0: 罢了，都这些，别把我们变成那，连个王个变成这么就罢了。
1: 不是，变成，他天天变是一个嘛的。

0: 你不要弄水，拿点出米水，接着起来你平嘴，你得听我的。
1: 你说胡说，说你他妈！你说胡说，说你他妈！张明，那是爹的。完了！喂，你们了！
2: 乐乐了。
1: 我的前面给张某某，你咋他就说？乐乐。完了，杜金星，你要是你那直接了，乐乐。
2: 拍住！
1: 完了，杜金星，
2: 拍住！
1: 杜金星，完了！完了！杜金星。

0: 我们的宝贝坠了苏玉的，给他那凝脂光剑，光了你大马大肉。
1: 是啊，让他看到了吧，
0: 都是谁办了，保护你，保护你！

0: 你让了，让了都给我打死！谁不想？去吧，天师，地雷你去哪了？天师，
1: 现在大家，我让他，等我家家这边民众，等着。

0: 看来了哟啊呀来进来进也去哪里来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
1: 罗居空气切龙插鼻切木地别准他写故事你开启别起空你去下场列这位出国地下几点列卡这地别准了金居蒙米强制洗共托

0: 我是，别这让西门老用的。多少余土，见证茂密地，行者难拉，地边你们下。
1: 说得好，大家看，我手上拿的是朵雄庄园的地契。今天我们要烧毁地契。来，白真同志，你来念。
2: 多杰，明日送给姐姐，祝给姐姐开着红火，明日东就。杜军同志，明日你给姐姐打扮开你，明日东就。杜军同志，明日你给姐姐马大松打，别干嘛，俺别开着，明日东就你。
3: 你们天天来接，多少个新疆男的呀？容易让我特么的打？哦，真的。

0: 光棍，谢上不啦？光棍，谢别啦！让素姨吧。
1: 那天我起来去通知妹妹，她先给岳母别着衣。
0: 可是，一滴把泪，一滴把泪，别着，别着，我是那啥家的呢？他拆啥物事？
1: 光棍，俺母呢？别着衣。

0: 是想控我那白痴是想他见了他见了他将阿提这家子转给呀爹母大概有没啊
1: 天哪亲爱是个你去不去去你看啥他不说我见见爹母接受青春妈咪骗去可那是强奸谁给我我让家同学都拉有我一
0: 你落到哪里去了江东打给我了不论是我姐姐爹爸爸都让他替这些娘总有个人上上不久
1: 我们西边了天来去前给多呗我去工了年纪那边差不你多大上西那边又跟谁边去最终看着当今想念见面人主意咱们弄死
0: 也也走也走别这也饶了呀我不放走四季无意
2: 这年同为不养钱谈到年纪才能信仰美剧托及关于其我且练了阁下切
0: 他将那爹打起来你给我痛对腰吧这疼啊疼啊你记不记得他啊我都是爹就没我记得都是爹就没我记得看了你的别追他想杀给俺呀这是那边追了那边是咋是那边对了那边他杀给我他杀给我是的我是的
1: 公公是没了公公
0: 他是的他是的是的
3: 把血扔了天然喊那说要下那要下那

0: 起来，起来，让队长控控司令部。
1: 别追！别追！别追！让心里老难受，让害怕去吧啊！
0: 别追！让爹最大。

0: 你让人家你的所知点点，他把人家杀钱了，可对你呢？可对你呢？听了你了，天说几个月，他替你心呢？让你的听了你了，记住兔子，他啊，杀家店现在结果呀！
1: 阿黑姐妹，
0: 那啥叫你现在结婚呀？阿黑姐妹。

三年同为穷对家教一年子，三心三心，要尽强子一些人，前面前面，宁可同不如同家。

0: 的给下
1: 落他和咱们我觉得给今年你心不得也没打
0: 那这批走去让给去让给多少的我心给都给
1: 我是见了多少的呀那么是老我给用多钱呢你心哪个米的电源咋你我心的心
2: 别去
1: 这把高位电梯认识他多少米女这顿过不了你你把都你把都光这都不及格
0: 呀我的你让我呀卡里多
2: 够了听见够了
0: 忙我是忙我是欧哥我来你给没去见这么的大度
3: 听你破讯扎路嘎布克美路忙破鱼塘卡车卡推给全部人气对了血多雄鱼体托在康山县闽南地形级别村外学

0: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 这年有奖金不打？是大是大，控制年俺做呀，土库听天难对，俺做歌颂唐人嘛虚伪那看这是啊。我是来这了，大弟弟，你连忙我下雨，你也记住呢。
1: 哦，记住了，姐呐，俺偏不记虚着了。
0: 哦，也知道，
1: 俺既然给这些当场估计的呢。
0: 大弟弟。

0: 我那边变作一。
1: 你把人给俺那边别说了，也是个马人。马人，马人，
0: 你那是哪的？俺屋内那些别着急，俺听闻，多少心给塞起，你把那田里啊，新了吧？你把那田里啊，真来说我，再读俺这心给关注心，我不能这么做。

0: 这样，我这样搞不下去。
1: 那给。

0: 你既然要过不满足所求，那么偏偏走了，你这送慢难道？
1: 别这了，你既然真生气，这都得等你，大家来给我三杯，我的你了，娘中气。
0: 고급지 좀

0: 아니 시네
1: 냠좀
0: 그가 좋소
2: 코스 배틀로 주저라 혼나서 패피 슈차다라
1: 그라 그라 시에다 코 콘솔에도 게
2: 你不了，色苦学，你不了，你不了，要想那，要想那，色苦学，既然新年老白天，白昼老空干，我这搞不恰恰，既然过学送啊，白昼
3: 了，你既然了，过不满足学习，那听这人话说，老忙人了，培育南北角。
2: 推着三坡，培育南四车，完全可以入库。他就常年就在去店内所购物摊，完全新陈别村，他就操作口，基础给普脚摊，培育去南北三不同会，品种南街，甘草的半米去。是的，是的，对个，不对个，对个，那就不用了，不就大。
4: 毕竟就是这轻松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Tiri ngwe so ho

Just a delay.

0: 这些的了，这些的了，兄弟，这些的了，慢点了，这些的了，这些的了，兄弟，体力的，现在没到位，冲上军队的，俺都请啊，这些的了，兄弟，这些的了，这些的了，天天标准堂，平素难解开，自动黑面贴，这不面贴，面对这不谈，标准看给客人拍，外面人呢休息去，军军没那个。
1: 这可不行呗，外面人连续下去，找你军队办，帮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ಹೇಳ್ತಿಲ್ಲ.

0: 三个男子，参加了团体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学查说。米卡瑞斯呢，六种卡列起来，两个崔哥阳卡列起事了，杨卡瑞，从我家西去外，每日也人工面前，每月的嘞，全民都是些事。
1: 看见人家起事了，可送给了绵羊，干嘛日日能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2: 给他六七十年修别革命，给他给几十年，给他去苏北去采集，给这给他修筑三个女婿是个个事。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阿爸那边，伊那样给他那些拉家菜去采集，破坏的铁矿里得不感谢给切入地狱。给他给苏北呢，车棚通学了，不差个些有事，常用吃不赢呢，感谢人呢，车棚三要送咱开几个月。
0: 给咱们有地的，从那地方给表姐去。给咱给苏北，家里全部几个月。
3: 接着，我去继续住街，整理给厕所谈，你们都别准吃不赢了，要我们都管了。
0: 没有错，昨晚你退你点不进去，隔几天别给进门来的。给咱家住热度牛不拉几了。给咱新哥他们，没就让我们都学了玩几年。作为人，干脆几张牛羊，干脆是个人，没别人了，人家吃些鱼。
2: 伊那样，普通人就是用不起吧，能够能不用。前面右边往去，米玉地里呀，团圆店；左边右边往去，米玉地里呀，紫薇桥；最东那位往去，米玉地里呀，第几店？我做孙婆那边往去，米玉地里呀，团圆去求。
4: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咱们的年终秀。看到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滚雪龙天雷公给团结指南仪。中央某某跟巧轮吃雷公，团结吃龙节康给小队连接，掌声趁着过年。
5: 用人民的口音读念诵，
6: 中央民族战斗逆转，
7: 党总比缺班都难办，
8: 今朝有念。

生克勒姐，这是得嘞。大大前两年三线当交班的呢，这样两年这些叫来看，别给吃了起。今早幺年七百零三点八的红，咱国的一咱边八同，咱尼玛尼哈，俺做个零三的，那不做伢啷的皮皮狗。另外零三当地，大大咱就一样拍，他妈零几哈，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修。前两组让给那么零几段两种写信，看得就不热些，这行不热痛。今天可是木头看不远呢，你来空气连接，轻松有你了，再落手。

0: 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 레레 테기 원텔라 자자 선토 망부터 바통 자농이 케르 마 자동 사업에 늘레 돌아 토마 점파 챕터 치체 쇼와 자조 취 사고 조공 체제자 자포 점파 에셰 치진웨 랑슝 체롱토 미즈 풀랑 냄페 시콘 냐롱 스니 냐리 데라옹고 셜로타베 드랑 스요바시 로콩게 로동 춘과 대바 용치 로동고 추지 로레라 차뇽 로동 체티 파체 두 동샤 선체 송아장 심바통 로레라 야니 테젠 바체티 파체 둔체 니자 주제장 뇽데 친니 종체탕 총세지어 좀 처저 자차 카시기 튼셰탕 초 로셰 군고 감제통 四川동 重庆 사카치어 방주 선초 비체 통비권의 폐진 조지 란데 샤주인 바시 今年木头前那么连接了藏昆地能给他念采取给国铁继续就行。李松给三节课的记得不一呢你想呢藏昆地能给他念采取的一呢年老忙老年有呢日子年这个国铁人都检测更老些呢藏昆地能一呢分这个目前年通人都当不得一呢错别交龙给浪铁师傅下动特呢龙文年十块米三连次来个主要版目前年通撒退哈龙写吧的人都 你把铁爷呢我是老年破装不大了一个人都送把铁爷呢看不买到热的些白玉兰州些白来个你白个国铁人都这把铁爷呢他给着新的车外乐通电子给老年铁送被驾车车外国铁人都铁外你让昆地能给他年才许铁年浪忙老年我是老年些白铁当北京想来呢他干脆热热切铁出一个过来恰去西连就行 沙土哈龙给国人呢，初被蛟龙给蓝天师傅下动特呢，龙我年十块米三连菜，来个主要版我才年通，沙土哈龙写八天，到后初被才年中年来送，我是东北小学生。到了呢，初被蛟龙接蓝天师傅下动特呢，龙我年十块老师，龙我年写一弄，沙土哈龙写照片，认真接拍在前部贴，不中通，蛟龙长姐给三颗钱，帮助生做公平堂。
1: 芒村检特来句，没得趟着羊腿节给切特，多不切一个学两百十。没啥人才，沙土哈龙西北，我才年通点了，全来个主要紧。没那排位当街，起码接些国铁，瞬间接两总统，连续接两总统，没得靠给芒村来人白，从人接到小用的五百些有。搞不铁对也呢，那不连接呢，让年通堂中央龙城年这些桥来空，不给陈龙给坚持些点呢。 对了，先生能说说。你不得意呢？我是老年，普通不得了些吧？中国错别国铁人多，普通不得了呢？咱的人呗，人家是叫几通？咱里头三宝脱水汤，伢草脱过长须叶，普通南北坐过街，错皮。中国逻辑托，中原加绕叶，唐宋居上叶，逻辑讲马背细节，一马马色。第二种，中华美丽靠盘，片子白里汤。
0: 娘这些白逻辑节帮不起中间，普通不得来逻辑给切切人民呢，吃不死汤，吃了，人呢，就咋说给姐姐娘等着你，我才起来当句子叫不是。中央龙城年这些小来空通，北京年这来空气，娘们这多跑成切牌，逻辑人呢讲我是龙年切切，普通不得来写不贴，到处被菜年是年年，菜年个年盘，年这一切菜出把汤，干么就一坨。
1: 中央年制来空气，这些成龙铁CCTV热托听唐伯端接通，到处被菜年个年年，到我对面菜俺人拍。中央年制来空气，我省成龙铁CCTV个托，共每个七彩接八通，干么俺一托端接。中央年制来空气，许多成龙托对菜当年下顿下进一把通，让年通托，这只用意托么铁端接。CGTN英语连菜成龙托。 到我准备七十年里，到我准备七个年牌去，七彩汤杯一托，英语给爸妈端就是。我是老年普通不得了，写八天了，全来个等月经。

咱们给人的学校普通博大了，就是做些题。龙我东西，公众乐居家，吃着日暮叫你。小勇你，普通同美家去，两年前，乐居家能把我把写有。全勇你，中国共产党给普通市，七路人民了，增加通，每日人的孙秀去，四句短曲，普通某某去，公平来生着进药牌，开往我是娘头把街，村把写把通。 第二三班，先做人路，培训三百个，能把三中心，我把写有，普通不大来，老军呢，加倍疼。

0: nangamoneso, dungu katatao mebe, chasisi yamba, sabongon yu. Porombota la shebatia, balenciani, loni lauzon chibatun. Sita chati pai, ten yi chi ye, bale tochun la, nichi tia, pojuntun, tsongwen, Beijing, Hebei, Yunnan sos shue tia, ngajis lojutan. Rini, chilo so chakun chia, dewe chike ba, jalauzon la, janta shebatun. Woman shamdu kantun, yitao kun, jalauzon da shue tia.
1: 因着趁你是来高位一草不来这一趟咱们这连着写药你在这老子同讨论写帖普通博大拉帖推动帕通一日点的写你普通这七四趟七六日年你在所敲空气罗吉佩的见你孙娘推不过你推到三百普通气没得腾这一趟盲错强推先错十吞所谢谢八元能把这把大白我动八万能把行完药我是老年普通博大拉也门南不拉 中华美丽家下达老婆钱王家桶中国南北天上建筑这些白推到家老金车开学三段堂三女记者家罗国小巴士咱国的南给他年才学铁年车桶然后约白罗年松巴铁一样康不没多热的些白玉兰州些白来个泥巴铁端下约白国铁人都
0: 第二是教书记习近平给北京人吃高老中区充满了真能为成了感情有空队老大短缺顶上写把通康不买多中错业人类也过节比较对盘第二三百北京节当街也不写把节下去不要让选中当为持照不堂北京龙池罗年年着就给年着托在这些年把人写牌听着给听你觉着也着急插钱通知康不买多热的写把越南着写把来给你把帖 到处被七年安年我是电话把谁插钱贴加靠龙城年车西桥就业插钱通知大型有过的学界被围着插钱了能把通插钱说不了来个接住堂来个热了干嘛接送有把谁各贴插几页当年电话切着靠通新切人被送个年车电信写交给陈朗接给托对记得电信把谁插钱贴呢西桥书记陈林镇南年逻辑扩成起
1: 高老中区配件三百交警是协铁康不买对于重错了价格人被一个桌心被断可准备接着了命令这些日本不让把通清仓转康给年上牌我们人家写下给金字牌重色节来对把所没得靠给忙错起拍得日出帖劳动者呢没帮堂人家有过年这顶上写帖重色他接了人家写白别他接当街就要把谁
0: 咱去来推到三百培训车重色培训学院碰见钱不疼没得靠给忙错去腾着别套钱再多等百千金娘的正百能把三百所以娘退回我把小费电话车康中去康不买多热的日本再中车培训车比赛托培训车拍杂通没得腾着车没三个万娘子娘是娘头就是
1: 今天我们都见那么人家了咱困第一能给他年才是铁年这当着要约费罗年是发帖雷通电子业罗年了才年千不特别过铁许久银电话到主被菜九几年中央持照不业罗年朝生电力堂不要让兄弟单位持照不银子对堂不要让兄弟人力团来配件忙个节奏学电信浙江新切不需要滚动不堂那些中位持照不接业你们这托八浪费罗年铁三百家车做些把帖
0: 告你是在这边上海家是罗年地区的这季浪季罗年藏库托整理全了电梯塘坡连着熊娃时罗年三百家车错了些把呢藏包坡苗林给民村藏中列结果些把些阴西罗年的呢浪日罗年给张西托呢跑成鞋贴三推让兄弟中通三百人呢学着能听着学呢也在动堂娘们这里拍一趟
1: 让给早晚三节多三节错晚罗年南北日日节电话外先让的相约把事三多日日做些每日节日年我们对顶上写牌争取来这些样板千年三百家车错业三推日日节英文车学帖小用年三年两百过年我把写有日节浪季给罗年藏国节下个三十写高罗年得了电话最高是七千多百罗年一千年下个托把事电话感情的年空能把了这些电话收听 今天，大南不连接给前三台，阿卡莫让你碰杯，刚在不论这都，擦擦个个硬，背景钥匙，忙忙不洗个，怕见你。

0: 对面前，电门的了，大金钥匙匙匙，电门的大伙个小了，那不连接了许久些呢？俺说接不就样，马介绍，前两天各组电通来用，托克难受。电内那不连接了，当俺去上空地那个两样才水贴，刚在菠萝汤家要摆两样些，那不就让他铺就行。两样他呢，别给结巴，当着萝卜汤，把对你给浪费，撒腿没浪些摆两样贴些。
1: 第一呢，阿卡莫咱的澎湃刚在玻璃安置的擦擦个个安白金白卡斯，那不连接了，来些些个催度不就行？咱们推些桌布摇摆，这些门都收银。

罗西那些老板来给俺包了些牛肉，俺的这些银行的、秘书大娘、干部小娘、老舅的退休大娘，一年俺当找我赚不钱不行呢。提马车，俺怎么没几百个？俺赚不的包了，他们是的包了，一件的包了，可俺的也手工起的，囤积起的，妈的都要浪大的了去。

0: Yene nam len je la zang guo ni nang ye du che cha shu tie zhen che ba lao ye du che su wei nian zang xie nan ba cui nian le de pu ju xin de na xie de jie song ge pao de bei bei zhe wa da wei ge xiang zhe xie ba de shi ji dian de yi ding te qi lao qie xin qi ding sao bei zhe wa ne pa mi ge xiang zhe ye la di nam ne qiu ba lao jie xiang zhe ne nao yong ma wa nyong xie 热我的另外一些小八老姐家着呢年纪给对切些给全套查些亲着看些姐觉得妹妹我就提送得懂得你俺去学习得外八老姐各组套年行这边送给套也拉同一成用小俺去初位个康所去八老姐在外呢我是得写着端着用心空给男友让给下来切白不出来 我让了个五月结拜七天看你们绝牌三级定的别念下学节定的等个有别拿卡巴节囊特各对囊了老用客人囊阿们老几张成功都是谁绝牌呢天一时把了人年级不出成本三八天阿们一个名托呢写不起谁结果张伯伯差不结席给送不行你这张写完对时把老几想在呢跟我给多点不习堂
1: 我那家对死能我对外准备洗热套七百对死厕所给七米级北村七百对死僧侣高瓦洗连镇中外对死各教不同整个教中大洗过洗把单八老家送给南特我出来一个老板我就人不疼没去见那路送的给年底搞不着这么再对去还没办八七级都要把洗
0: 庄家们在三八天呢，推荐家给家旁边个三的我要的，所叫人等的带队老不特，多钱忙总说，让个菜刚不抢到对汤，写把汤，让西兰州搞过开的一日冷呢，冷把的早早去，怕的来呢，可不是通宵昂，写把汤，让了刚刚车队，空给铁窗门牌，我们那些昂，让几百个队伍忙用，写把汤，接上来加卡托的，我家写队。 么，冷三节马些，人常不歇顾，是陈个能给有。空给送给呢，人得接三个车的尿铁，卡把两地接，我也歇白，拉动铁也难得，热固汤，我注意粮食，我们同志要拉。难得老姐人把推马汤，眼才开始是牛人做歇白，人家给两天也难得，把老姐想在恰成听有。空给给车铁道去宁波汤，全部是门市门。
1: 文章每次高度的告示，俺去电视电视系统，接上来全国七个月版告示，三节马卡索外没取得结果。落地科学界浪头，俺从卡里拿水信，把老姐我这同大家信，各组群一袋裤贴，老人把就那用。空给俺最切的就问，我接通，接白卡里，少白接诺接呢，能用舍得买白，再继续是。
0: 接起了顶三百八六个家庭呢，托我抗日军催马女啦，扫把将军将认得没？年轻这辈若要许多领导，八六级高老同，说明这在我头，到我头这天，俺最三位是出席去。我呢，对老家八元台湾推广的，对切件面向张杰，也是成了没对牌。推进的，正切件拍满了四十吨，各的学者呢，俺最不出他不给差不多报备。 月底买白，我们是100年。平南几点地域托给巴拉平姐，各次差不多打点击。突击阶段谈到冷静这边，免得两家修过。上了古北原地铁，你们这拉七日从康熙人家送完呢，七家马路空的七家白个白摊，那么连接给各队也耐用，老将写句的还将开起不是。
1: 另外，天灵给西家查询第一个南门了，南门连接了。镇内外卖扛着大些些个白锅贴继续就行。俺做没事也插队呢，插满了六百天呢电话通，满六百天呢都按时。另外，俺做没事也耐用，插满了六百天，利息得通时。镇内结果领告，忙忙不歇歇，哪座切瓦通，差不歇话。 李波刚着等着我说，还准待我没做把戏的通给有。对眼托，真的没用啊！西拉，他们对视，没啥经给拿到康阳买牌。
0: 我们不是一些轮椅学体年年大同大年落得体人家差不多切身你他们厕所给地同来只能各死人家第一些吃马上过年吃到西北北台最不来到些些体年到我是特别美女我怎么年西多堂居套些呢也不有事 当部罗文这节节到些小段罗我这原来来白年轻也没错堂相信给段车抗中东坦白没得到黑罗的牛太勇在马尾东七四天天季节里罗真月面到些些古当部他们天年罗年十号总送我第一农他们天年罗年十号总送季他们今年罗中二千美白没得到车友你 他们听见到娘的错些话红娘的那个些年罗年十号总送我三他是罗昌给那些游客一来日节减肥李波兰年多堂增加所给那些破年娘他用罗几送话我怕妈不出堂接种明星来罗不正给那些游客措施龙这堂用这些到些学段罗日这年能去得这把来白年去没错堂
1: 家的亲戚来龙街堂杨这一年日中草青坡游客去龙街堂杨这一年日破游每天我送你龙些到些些谷龙些到些日些没特把控当然现在没开去没必跟着断货做把长这游每些些材料堂年明些CT龙年堂做把DNA所查些能把抗中些年到些些谷
0: 今天讲念成活龙县的协同特龙安的金融天机的交股把通做把了长支派罗达听人中西可是龙县教你每只人这些下了许多兄弟都不一样他都内罗给人中这趟免费三下来几年用下到些些股破完这节到些学段年前没错呢罗日子先阿通第一面也把马斯 相信给团车抗中东坦白没提到的罗阿的拉破些答谢听起些故即破这团门外萨克的都对写开你怕妈不出堂接种明星车破这给内疚游客三今天温家村的 UBT 堂等差HP公司相继HP通过现在抗中大西营牌三他们天把通枪让门不通话
1: 插头外杂动通捏住杂家电把锁抓些动通杂动抗性年牌我破了这年堂别给母婆婆外下了婆小聚集给老弱昂图让这给婆子插性年把锁给捏着游客能使能面这节节到些小段年前没错呢罗生就送俺年这节日子怕给旁边一把满岁想不给端菜抗中东特呢罗台能面前年到些天的峡谷 即春节来，人们在这趟三四个人在这游客。你罗今年来买了空呢，打算包把通。罗我这俺个月用，打算买车开。三这个买车把通，这个写写完，这个人那么买能开。一，一日小工人这个莫西个在学开。二，人们下面搬出门板，怕些人怕。这单车前进下脚把桥牌。等第一人不穿上车门，听见得错事。
0: 多呢，镇内人员呢，即使认为那些是早晚的门。今年峡谷办呢，俺村第三届青龙人民车，年纪大了，身为国家级别的，我们用到马些牌，家人的动员，就这眼巴头实。昨天天气，人们车里过呢，门对年纪大了，老板过头的龙啊过呢，没得牌。空格子呢，人跟我门口的雪天，每次电视通这位，随便想到马路来，到些也不峡谷白天呢。 相互抗来军，刚刚现在情报消息。今年南部人接了人工地能给李泽提议，当中采取继续不严呢。罗吉这些接了两百四六亿，剩多三百多百个的人多。到处被菜人生年，阿卡莫人力分配，刚在部落操场这头来，不只给了卡维耶，俺的来过给的种托尼，乌兹别克斯坦热卡布列南北家庭，这都给加个托马朗西。 罗吉这些接了两百四六亿，菠萝尼罗尼，咱们澎湃刚在菠萝尼这头来，高筑对面菠萝路北，剩多三百多八十。如果当兵这头来，不是可以开点热卡布给吃菜，马上越南用，他的家卡浪土没牌，四罗啦，让你写个忙不上药。
1: yana yon tse nye san nye jen dreda lal, potika rakawi ki ripa jida dingyo batung, dreda jya kama chu zam lal, zi lo yi kao

的咱的澎湃刚才不论这都来让你接不了汤不得路呢这的高主对吗不了路开安汤不得就把马斯罗日子写几趟年家当甚至说几来白谁罗咱的澎湃刚才不论这都来不了路开罗也许你把铁了就有把事这的家干嘛甚至说个来谁罗也拉用不了几路呢咱的澎湃刚才不论罗就来这的家呢不了你路开罗也许了就有这段就不知道不知道靠通乌兹别克斯坦的靠谱的中铁森德勒国银巴通这面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国人起波罗高高将你普尼兄弟让所属国银南走瓦通提及来奥以波罗基路铁他们的中铁我的勒国银巴士这的就不知道西罗拉这的第一托波罗接不起要修给下个托巴通但人间这的来俺去日靠给波罗也不交松让给米照懂得呢日靠来加个托巴下军呢年米做人写交巴士人那么人家唱得来了的俺去铁人铁严重有年给能对恰从徐才松那么去抵达的把心情能话推荐切学等恰起可是连接了母土年看不远呢你来后年规定学白连接节目打了三招学牙草嘛连没学

0: 一种年末听着那一节，拿起琵琶阿弥三姐姐，风姐灭度扎通吉比姐，风姐灭度。
1: 南琼这不错，咱就扎黑的嘞。大大呢装龙出来空，别给吃两个。本节目都是为了您亲的动作菜的。俺那七岁周末阿舅莫言，南琼这不错，等你第二个人亲了，阿舅莫去做东坡，中间黑金银。第二个重点呢，六个南琼黑别个重点是，等你俺这个等我重点纪念本着是。

0: 有把那么呢俺和这一村给年苦呢卡蛋嘎一抓呢唱不起俺和这一村给年的过茶几就把养老呢扎过本呢蓝姐姐黑了中天个路上就是送来乐趣的车了今年这些过茶几我的店长给但在这座的人谁有和扎弄人住那个农村的阿妈嘎日夜阿和扎一个家族的大营打弄一个民间的装木电话筒打弄卡大个给着急的创木切把电拿怕切电眼把机迎接人谁是人如是你比个农村的给下的个农电的马过来阿妈电眼把谁呢这是谁的日子这是人阿妈个看过了黑黑的黑脸今天也是马日有八个年岁的夏日见面正给咖喱享用天气多给胡总能进出记忆里他一个日子了别死了日第一次的那个南穷的日里那年亚丁马丁嘎的黑茶几阿米个干了九年阿妈你妈了定了监督大部个大人拿出了杂汉门店的节日我妈都能再发着急也是这阿妈也拿打扎过个苏斯咖喱姑娘接着起也是嘛的这些的茶几阿和扎起最温馨的那个暖穷的日子的这些这些大部这些大能咋杀出的这个给个南定沙定的黑的因人了罗马地位村了南京都门站哇给他把这种的红电接日子给什么给下去呀他这个制作的人是在阿姆萨特松那第一个黑鸡夜里马的上帝路上也过去完了过年的也是人今天阿和扎西路七个车了五年过年就把的黑茶所听起的是人那年扎这些也比个花把的累了过吧呢路庆祝你下见到路上个地面穷的锥子人那个男穷人今天一马戏来过庄木去抓子人阿米个刚了九年阿妈都娘的路庆个怕了下公特戏嘎爹地给阿个扎戏呢这刚跟那边个胸都戏东扎里亚就马就戏里路上弄了把扎东和扎个琴学霸偏偏记忆托阿姨聪明阿克扎姨姨正爹爸爹慢板扎给学历现在学过的刚卡的拿出麻烦你的休息了就萝卜的泡比个学霸弟弟拿出麻烦你了卡哈动力拿出你阿妈阿妈子警察紧别拿我阿林电梯姐妹你现在送拿出了电梯机装弄研究的马日到到嘎地了大外天雄可能阿克扎一个不起瓦的事爹定个路子扩音板扎路去嘎列所怕给个日子的妮妮若印度也那我脑中记不开着路去个几十绿里我没你若瓦的电呢给个阿妈没比个都瓦的这特斯没板扎嘎列所呢可用路去个几千里如果切比个阿克长根给刚了送你阿克长根去跟你阿妈的日一兄我刚能送的日子这也是人阿克长根一黑马蹄黑马蹄你是咋杀着了八千马肉的谁有的热油鸡黑的拿去的怕的是人用脑中阿克切大个刚了送你能扎着鸡阿克切大问我连出大地你见的几千多人咋说咋说的谁是人妈妈嘎是公的送阿东还用我所给给下七千五也是妈日今天去用国外亚丁的路七个护士爹子日荣东娘比个乐个大爷阿米个那么那娃王亚丁马穷黑的这么这些的日的那穷爷阿妈却刚那一子今天那次的妈妈那爷日里那穷爷就是穷的记住他三度马座缺个阿妈擦断人不及人做菜的事云吐摸了七字特的马日去过杂七公众的夜里下夜结束就那但是阿妈的牛散做特的日子夜子日拿出感情里 是在的昂年三十日你大年迈能热了一边大娃娃如七个电视过的扎诺人居阿克扎一从一咱们公益这些些是一把没黑米热的过去的给扎的专门公司日那个南琼给我明日日些年后跌了大英德这些姑娘给这些通用完着查琼米里清马等着一个给送钱不给阿妈阿妈真别死谁路上一踏你压住马就黑电脑去容给阿妈人你干杯黑把鸡马印啦阿克扎一从给扎去他对你妈妈嘎这个爸爸给一把电视
1: 我呀南充住不错等你点令给中点心啊不擦林等你啊去蒙特你一路通通几年你点令给真希景希景音

南城是不错，等你吃这个蒙特年本节每都是凌晨的三百个时候，等你第二个惊喜呢，俺就莫个吃错些这点呢。亚弟个沙通电价提了，俺吃个啥啥些个啥，俺些就是。但东北人呢，山里个麻雀就吃牛肝了，沙板人个些。日王王用那五文钱为个三里屯麻雀集吃的白黑没黑吧？你跟别别个锁口洞，黑女人没啥为个娘洞，真不热的，天再说没牛娃。南洞都给黑娃王，黑见三不满八王，吃点人黑的，穿连半衣脱没别个下手的，下没牛娃。容易了恰居面壁的擦干桶日黑的下面都见所以三里的没头瓦桶没牛瓦没啥瓦间黑给了日你把一呢拿去个三里的装马鸡吃给了日很多桶火车的日了就是黑干黑了蹦擦鸡的你这瓦桶这干了一切装马鸡用用下的三里的麻雀集吃的幸运是那边不吃的没把水呢我主动不吃了又给了谁三八一拿三里来那些干了过去同说起三里建议这下金穷黑给把动三里来把动最马说说呢年错动来呢过黑见黑的最马动黑着急三里的麻雀集吃建议罢了偏子我做个诺马做我的年过黑鱼鱼肉黑比个三日嘴里用是吹给把动全港的年味个全年多中作黑比个三日的弄的鱼肉马黑年的全把黑就把动对应人不了苏年黑比个三日马水比个年了用下餐年来不及黑茶的三不年比个没差的三鱼一般这一年三日的年错黑干了三老多才老全港能的全年黑给了第二样么事体呢？水娘技术给等的，全港弄的三里爬起了诺马黑泥，不足没用我黑鱼。我在东很多人给三聪明个，日的全年黑泥，水娘下给的日。去别个三里的折空的娘就黑干了，却在你个农村的啥给的日。俺班这一呢，还是从年啥嘛啥干了，本意恰从。别呢三里年用个村子多多可有种些扎多吧沙洞连家打个千百人吧的中途为个三红的当年三马三个的人本一面比个狼壮个通创洞三三通创千三通创所三里连家眼里面比个三空洞了三马的三那仓不有马人竹龙穷一个人洞洞嘎黑菜黑虾三三数年卡签约个，通创个三里的没啥往往，我们那牛啥的黑给了谁？主办在那扎头年三马阿牛黑干了，重庆一三里年有个村子了，大个八通，八通年为个啥空当八通？三里个显影的接通的东给了谁？三里在查的黑通东，三里就恰个比起了黑黑黑给八嘞，对应人不了，年错黑年的嘛谁？扎头年三日两把多全在这个年轻个三日的马女呢干的事文阳男清楚不错等你俺去压干了三通也干了咋咋也给这点错三通管理也满足过文阳等你点点给本节目都是不能趁这个农店充满的动产的人等你切错咱就做不用啊休咱科技们对趁地图蒙特年阿姐有没个能趁本节目都是不能趁的三节目也如等你充满趁人落脚

다가져 젠틀리 말아 쇼티스

0: Сонахоча.
1: Ёна.
2: Шачу, нам тежире.
1: Хомбол, шачу,

0: 날모 달통나니 헤젠반터 야오 와모테이 헤저오테오 나이 어려질다 과삼자지 와마 대로탄키 시비초
1: 天天了那个红包，扎钱呢了，就几块子呢，得给这些人。阿吉这把，
2: 有
1: 了，啥物事？我想，啥物事？你看到哈正感情些的，对于瓜拉玛年那这个嘛的，你个都是的，他娃啥拉斯个等的过，你从些的，实力这个怎么等？阿这个我那个去话是呢。
2: 我们的出台办这个事情，哈高松，
1: 怎么只能等你黑松？啥主？咱这个事情呢？
2: 什么事？什么事？

0: 홍보나 와몬다 치료용으로
1: 와상가 와상가 와몬다 강내리 지금의 거 저 언제 다녀온 저

Ramon Jia Lee.

昆青爱瓜拉门年呐，文木五季度季拉足金门，文木江中中江哈林那里呀。昆布，人能红布咱不得等着，空间崩了瓜龙啪啪那，儿子把多特特的瓜着，把多金等着瓜卡拉斯。昆青爱瓜拉出顺当，爱个日个劲儿就瓜上着了。 我们能啥个嘛？送钱的，你妈提人那种，我们的土啊，那么不送些啥没？俺妈娃差了的送些啥没？我这叫他娘干的，提钱了，俺能啥什么啥娃东西用？三路线路根据国二级，但那苏西的是十六家，用。

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家里的人都是我们

0: 我们正中担心马克去而能混比咱正米里擦
1: 给你爸妈下这些可能不能混几挂电脑写着特征
0: 啊啊能杀我们冲冲下这些啊娘多人能混不着亲戚挂了我这边啊你这跟他都擦了破的啊让你混不着亲戚的多吗你们没人没吃过冷杀
2: 跟你说你辛苦了，
3: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1: 阿吉拉巴，
3: 很不容易，很
0: 不容易。莫让要莫让他成功，鲁松啊！
3: 很不容
1: 易，阿麦西，阿莫萨，突击的中西阿格隆呢？
0: 我都是中西哥。
1: 阿莫萨。

안홍사!

0: 地上昆比是几个人都是比你妈人比父母甘肃没把地方去真的花姐有了地上接着这次去玩的人生经验嘿嘿安妮了是一个啥老人嘛咋的是一个用全程四十个我们的大家怕客人那个怕跟踪的情节我们能啥我们是要得力了哦妈的白门哼那个地上他们大为我们也等我是的
1: 也我是一点你是的丁巴掌这里大比天可罗娘跟着这块扎西浪正王正生人他也问我们也说班长他有没有现在确认给丁巴掌给原生证
0: 安利了那红布扎亲戚送我一俺人给自己的喜欢一丁巴的俺妈的班门哼

这个一段节目了，阿尼吃卡就可以了。啊，打麻将。这个把三只鸡，你这你们的，阿尼你讲，天天加顿不？这个把三只，切成了，那麻将等门着兄弟，加黑得了火，加黑得了火。 아,

0: 你们的啦，打个活动，阿姐能谁都别拿我的，就是啦，这个单吧，多干了，别了包，行的。阿姐，我妈嘞，你爹呢？南溪真格当着哩，你爹呢？从那个麦子白马高当着哩，南溪开格当着哩，别的怎么整哩？你爹呢？出生干了，打那都别阿姐能谁先把当着哩？
1: Ачинонса.

Thank you.

过些年，卡地托去吃顿咱们一盘儿，天天忙出人心疼，昨晚进去，瑞姐去过西天会干事，吉林堂汤姐一那样着，亚那三郎尼过去，啥东一那样着，康达仓嘛过些吃不啥呀？前年，昨晚那不什么疼，怕偏心，昨晚去那不西年，俺去五月时，想你呀，过些走路细细细不提神神呢。

过些车间村呢，浦东南面有呢，罗林客车骑行，隔日有呢，冲不汤，杨隔日属于狗心月时，下不出十步，铁路人啦，迅速给行呢，给俺们看南边看不汤，出去推进，中南地方发现，祖国也将大洋同呢，绿地新地区，三百年久时呢，俺看五月时，下面下偏远去过些西山上呢。

推门门一边，人也可以往出去点别忘记。过些天呢，叫了你东家们注意处理，大王阿伯请你去你，给客人别问明日你休息卡汤不？明天难去有谁？天内松节，那位忙出去就在地呀，松江堂，军情，别个节，台湾来不穷有谁啦？你为了些哪里呢？马永琪，吕俊，看别当我他女姐，过些去吕俊女伯呀。 你的心肯定多嘛些，他那拍起，唐青小主席讲，半个月时啦，就能看起三年卡子嘛些，将其三年忙不起了呀，过些车票特叫你七十多新月时，下面下将来去吧，全部是别过些提示着呢。

今年冬天米就对了你过些期真多一能忙不息忙出图给给俺比心预备提托你过些期在推米满期军电催南娘姐丁色穷你忙错期搞不起别忙用期旅中起过也有了寸途径小个谈撒水康银说创给给汤金汤创新给开的今年结束米南期路林客栈级别出这推别那么康萨通给我是啦 过些车位呢吕布也能躺到躺先把鸡土着我们些米里吞进两个地动物躺鸡动躺别的也能死的动物这一趟开心心里呢有热水下面下也不着去过些几岁能接天地新旧养眼的前地呢寻常大小爷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营，听的三九零去南端做不呢？
4: 六千去江南西边呢？中国边疆三里桥子偏南，半途空别去三星电表空的表吧，是不是给我谈？
3: 但我谈不了，我别怕了。让业绩缩真去归国，电表俺怕了我的。国局出皮，立局的穷娃，不在的女区切入清白过了。
4: 他里面到西边路着浪浪茶，轻轻塞入个刚买起外当脸，三几人来遇过来，伸手撒不走过了。
3: 一零年，我里的一零级老在人心级演技出名难受，买不得。我里瞧见。二零一零年，蔡松俊人卡达里去建设了春苗七九七十月及九百个的噪音。
4: 想听的声就去南头西边那么些了呢。
3: 这个内部呢，被问清楚。直接说起习近平去，空白呢，党给新进给他的用个级别，连个按党部的引不得。新进党一百元呢，按住二百多。党给编组来段了国际级别的，雄论点点级别，编组来段点点滴滴啊，也不足够是难度难有。党个操心就别不操心。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去，党用的借用美丽卡给密码了，通知你这在台爱我党都浪呢，也是准的。北碰七级七百，人家的真嘴拿走了，卡点女点叫投票。习近平给编组空白，彻底的吞白做直播，三年卡的点赞卡去，空白给推这么少不的，时间粗糙，吃长话的。杨他吧，群用阶级国内，空白机都是十二吧，拉大了七八的，空白机内部十二吧，共有了对白，中国编剧了部队空白用完了，空得点不是不有。你先讲，家里面汉堡阶级人民自家操心托，让阶级让点习俗区别，铃声人民自家出阶梯，怎么能识别人民自家出阶梯的？我不介意样子的那边不是。天天怎么拖给军队西女同居了同居了你就来给呗人家马拉基因巴士。铃声人家自家出家马拉基直接出轨吧结果人家自出深圳的那期主任卢宇同期。解决铃声人家自出期那样怎么能识别按唐不浪把铁拖呢中国托萨的老在开公司军队马就要切的人家自出的没得人女开公司。军队杀队前边，让点女不三米接巴的，怎么能给安顿出战都来不存有解决有？当个操心就别不操心，让阶级杀队重战，解决你队同安泰杀队女不空白着脚学的，便就住宿车所求的有。怎么能先接天王这座的铁闸前边？怎么能识别杀队队长的庞占了心呢？中国你同中年女，俺送就说皮不呢？你同你学这样的女，俺就不怕了怕了有。杀对了同情七八年，空白了同情七八的，杀对同年的七八年，中国的同年的七八十年。退了三百了，立春，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去，中国编剧的空白台，军南间三百了那边，打了些开进街，那我们说，杀对人心结果呢，空白的都是三百多难有。杀对的空白的都是三百出，内部按唐不提送有。你同居住率大我谈不了。直接书记习近平去，新进的部领班国际联结把作为前段时段的政策，国足再归套。三段台内部按唐伯的交关段呢，三段呢空白了你这前边归属按唐伯的应该是。空白的官员及空白的女子的来去，军队人心间点给自己越级难度难有。空白的都是三百年之后，中国杀对的闺女，三百年不来，闺蜜前的，比如说团结女婿，空白脚步当我的，比如空白台，空得点不是不有。明儿的让业了月白，考了十倍，参加杀对错吧，在这压抑成不了，怎么能给俺唐伯来不得？苏州来的一个季喜军，落九州对么的，考了十倍，俺唐伯军用头吧。在瞬间的人类间，帮美间阶级各点团的三八卡级拥有了空白着心有。结果的龙阿镇的七十个橘皮边做内了，他的南长江西甘总的邱丁女所罗岗南长组成七余头，阿来民的东长拉上去，也对着阿来推出压血统计前的可能点兵啊，各州的来团边有。江西丰山邱丁女所参与公司来着土团部经理的张伟平去。 南昌的准新年科学局机关组织江西的广东、福建、湖南界行进西这层的女所的呢七站所教育员不得罗岗区人间一万美元的罗车的罗科团拥挤的陆续拥挤车动科团给人家切的江西数据机罗车定价人心拖着胸襟东局的接送员你都你说在那罗罗让家的制作用给罗局车东华同局的吃住了托马的给我的 城市天年年冬九月里，让家的六十笔老旧菜给得不你怎么用不得？可能是比阶级级别出的呀，俺谈不提用不是。当个租金级别不错准，让家的珍珠的内控区别，蒙西这个月三十八节租准了，贵的交不当我的。阶级级别来着日日新了，得了七八天，通过人民这把卡，阳性加七位，中华四十七笔托，可就得了托不穷有。
5: 现在平均若觉得大江团结若甘肃街九十七个街切的施工团结若空白东西切入七年，比在托外空白了，规律清不可断切有。第当接不接？中国国贸局才切记的着信有。业绩能这个慢顿错呢？小区女装从头清白拍了，旧金南京的慢顿错呢？人民女装区组装清白拍了，中国空白台三十八的六百七十五铺就是清白台，怎么能了呀？可个开进可断切有。
3: 让家的罗店居民啊，出在托办七家过夜，家家动物的，过一南边，森林边居的组长了，各地动物，村大人心的七度平应白吃呢。海南人民女中出个车动呢，你的车的，六级松村，四九级开不均匀，满都清有。海南省委局局丁是平顿康人民女中出个来顿乌云天干熊顿康的主任兄吧，王峰利益，可追的出到金针的街上呢，做问起在。 电表啊，拍的海南的越过了七月做不呢？阶级们的作风的，阶级们的作风的，阶级们周围从端口的交给，我们看清不清的，就是新月呗。可能是表看来的，中国从这儿来过国际的，而且的西的家族全部看到，从端年的外，当个看清不清的，就是越级送月。罗州哈怎么人？人家的艰难团结精神，他对嘛的给的忙不给的，你懂你说怎样了咯？过了同居了吃，给他吸住新月。 中国怎么能给变作叛乱用法的来解表示，罗曼对马的，也是松竹爷们军统托的，怎么能变作了空白的？且点不得，且略给巧白规律的军控是缺的有。罗阿坚的前个军阿爸的讲的前子，罗敦习近平给说些难为党中央给你这话，中国党建的初心清不贴，表在托外空白的冷不具体，立下断句的，书面断句前呢，俺来再度点白中国的确实军阿些。
4: 这个内裤呢，别问内次。中国苏贞他女主娘这边做起到主编进去给你，到我同步呢，到我那边拍了去，给用起做起苏贞金波过了同桌吃，给他是不是出他，出多是不他？苏贞可狗，接下来点不他，比赛里边空别给那把，军犬托把，看不着是不是？到我同步呢，到我那边拍，给用起做起苏贞金波去，苏来团再去苏贞金波，推送来给怎个才是拍了又不是？ 到我那边，浪子托外苏州来这去，只给苏州贵客推送来，给中央差旗拍了他，直接苏州来这去，只给苏州贵客推送来，给这古仓啊拍了个劲。苍嘛，到我看不通多呢，拍了又不是。中国苏州七镇的那区主任刘玉航去，只用给西昆军队顶边啊拍了桌谈吃不起。
6: 国内三年外，几个人搞不清我谈，所有人谈妥我谈，三大的客观起，苏州各国拥有了蛮多钱不提，所以跟起蒙西苏州来，我是特别有劲。第二，苏州去各国顶边啊，判断员外，估计特别地位都不小了，缺了有几宗事。南京去苏州来带钱，对中老难谈，老真起诉要解说。
4: 自孙苏军去拍给我所南京汽车，俺是判断着些不同。团里人不是去南京去苏州贵国呀，就蒙土着些月。到我同步呢，到我那边拍，那里给天空去苏州金波了，推送来，给怎个才是拍了又不同？可给我变着了去，只有苏州贵国，军队我有劲。贵州老三多连谈，所来去搜索平民微博。 天空尽头，票据接不说，客观协查其苏州市区军队改革情势。到我那边，立即就老在谈，给我们最高技能。

0: 重视。党干部呢，党外边派，苏贞烈这期既用不，国统局正阿谈，该当什么谈？推送了，加在西餐你拍的话，总来苏贞烈去连你的用不，推送了，加在出餐你拍的又不是。
1: 这个内务呢，别别你出。第六年，中国共产党五年呢，龙国家的居民我考虑为落营了，马德马将军了结合他的龙国国主考虑为洛阳市。路线特里没多几百天呢，龙年五月清明都吃了呗，噶的马的西北破旧洛阳，接着是银白墙呢。中国话没得开些的什么呢？怕家什么下雨？一个对噶的看起没有啥对区别，没得路噶的特里没多几百天，今的准备在今年呢，在新年拍了。家的土车不用钱就赢不得。十二级路阳车间的 IP 贴，推入七个来给呀。我的心损修的肯有不是。提领的人年的中国政府西北南，龙年五月清明都吃了呗。噶了嘛的西北，这边有种八零七十的，十二级定薪银白可以赢呗。江西梅北老有充足的酒店，三年提个。其他的钱呢？十二级通过我端的，十二级六十八的井冈山日月年度，没得没得拍的军人级别过了，我都学就赢。江西梅北老有创作人宋杰的泡面推过了做不得，我接受阶级设置组马本松的少将马本忙不说讲些有。创作人马的马军级别军部的泥墩制作粗有，毛泽东的兄弟宁不说，特别十二级内有宁不忙不接洽有，那位说过的意的。三级南端，娘们这什么七八的店，没背了。三级龙年重组习俗差不多，还有亲戚都吃了呗，干嘛的习不得？如果井冈山习不熟，三级龙年的认真对个的局长可惜，八零七十银行，土木没银白，龙年的认真给三级停工的店呢，哪位重组？新旧的六种军舰没把它，不再拖了的，人不保的心有。没背哪位重组只有艰苦吧？单纯的以我这男娃的心呢，俺说。干嘛的聚集作物的切片，三级新旧六种的，农地在这三百顶十七八的，三级内有宁波的，龙年年成的江南，那位创作宁波的节，这对同志七八的，六只正宗的罗马的，六进罗马南，那位创作的内有宁波的舅舅制作切的，农村南北的，娘们南北，退休南北节的六只七八九，先王的六只宁波的，人口娘们都九八的，别的这些家的，我是农作都九八七有解决有。第二大王呢，退休七百八的，年八呢，西多的，永州的七百八的给军队嘞，新旧的六种七百的勇敢，那是没得那么了，三百新旧特别十不特别。井冈山六种记录嘛，写真陶艺，永州的特点呢，别的不老年困难的大王的多呢，什么特别修建，特别七万的，以往出修特别七万有八万些，两月的年度呢，是几十些地图。到了人木鬼吧，当然难不得。没得难，没得怕的，车军难占右边，电送的跟着苦了吧，是因吧？按住俺这些到土鸡都解决有。许多没得出娘做了我们呢，杀鸡人类有过的给孙娘退休的，春节是因啦，杀鸡军人的孙娘退休的，春节是讲谁？单纯的以配送错了，那个忙完六岁洗电器，退了舍不得，杀鸡车军军退的，军舰没把它，军用拖把它穷有解决有。谭主任以按照老人的心住的六种的预估啊，每天古不怎么了，你连续把它吃不起，三级人类预估了，亚族结巴打了空白七八天，三年提个充满的，连续不怕的永久的各种旅店拖不得，玉米对抗的，石洞天天新的存在，人类三对存在说的，来历跟那把军舰没把它空白起来，三级三级通过天重拾它的阶级，各属清不清楚，解决的情形有解决有。
0: 第个裂口呢，比外那次。山东省区中国草编人不同为人间干巴无数参战看见张良刚去龙群皮松人出卡的些粗心草编内车呢这样面不难过粗心让点三掉的地呢中国区区人士青岛出国呢怎么领土看不见呢人类出国中国头前三米七八都有不是小别青岛出国粗龙出现给五只团队呢当心不是人口减去，出口出现角色，加上居民减排，三都那边人口减去，两块二点去，江苏南边基地出国了，加上住个班，才能出得起新月。三月谈判谈，没有出租了怎么改变？江苏南边基地出国了去，陆续村新康土，张良刚去，年纪了几年，哪个再不谈？结账这个事，许多人讲起行不是？况且村的地七百米距离。 Starto Dunbi 直接抵达他 Starto Dunbi

0: 중국 취시 친구 중국을 자와 주기를 구이슈는 맹월에
1: 예동캠이니슈즈초류 12기 다오스링디토 레지카키 중국 고급러 추돌 초부체배고라
0: 도슈님지키 위풍 메타 투모토 피게 용외 지도디 메점리 주군 체구이 시베 고소이
1: 샴러 팅디리 생기낭 튼 십천남신쇼
0: 계시지게관계 중국초네 방글라초네 랑기거게 예수이 탄참에 콩비기름의 토규규를 열결을 타지도 제규다. 방글레 급사르베 시중기에 내랑아 시중체발의 열결을 제규이. 중국초네 방글레초 탈린 토 김치자조 균경체발타 특주태 편수 이치치수 된다동와 원인을 냠래 야기동 제기 중국타 방글레 저와래 대외치외 피계 사르바사미 체발을 토규다. 개그미비 미마라 대외레베 펜드주인규레 구디 동두 예지 솜시 리창키 중초네 바글라초 탈렌토 뷰제 토베고네 규지 람지 염주라 구디 동타 추구타 추비소 춘타른신키 남자키 친 퇴규 체발 펜제 토규레 데링아 구디 동와 뇨송타 퇴내지 타타 코주지 타 무수소 기본기 냠레라 슈능 개부제기 계급니베 튜무 콤비 타게라 구디 동두유 중국초네 방글레 비리게 튠제 퇴외망와 낭린치오타 뉴슈유베 중국킬레게 방글라 마초 제도규규레 야교르 치바 뉴규사르바타 청진변조르 미터링 뉴소 사다르 튠레 냠레 야기동와제 첸두유베 방글라초네 중국 마초킬레라 무튜티 코리우 상봉 코둔치규르와유 초니비 멘주타 롭소 슈노 리네소 케군게 냠레 라슈누겜네 마소게 톱소르 베준 친베 토르동쿠 중국 타바글라니브니 콩피 조신 메게그 인메차네 중국 바글라초 타 초마 튠조르 슝디 탐섭 체디 튜몬게 키벤 라 송교 치바타 콩피 조신 메게그 예 튠지 장도블라 구디 당토 콜시비 로조게 라반디니 콩피치 레기 티웨치 와 빈두유 지데나유 탈리키 방글라시 중케 중국지 예자도인 라지소 타지도 쇼타 중국초 타 토린 파르키 종 덤서치바 규지 람치 냠레 둠시오 벤조르 뇨송타 메주리네게 케보 냠레 띵서도 동유 리구치기유 방글라초게 로덴 규밍아 키르 자담타 보즈텐지다 냠지게소게 저팀나 댐비체베 멀터지 예예지디 람제 멍시레 체바레 순교체네 미리게 레와지튠 초베 두시타 콜로시비 최고 첨부시레 갑교르 체바타 중국초타 초마지도 튠조 라슝뉴게와 서구타 점링게 시디텐리 타 콩비 라구디 동두 예지 송유시
1: 中共中央七次局给军联欧元给用民满推错军联欧元联康期欧元长赵乐基业基次以你凶案人期记住毕竟托肯不知民满党期主席推错对别主席洪森坦检查南岳不是赵乐基业能年轻的习惯主席习近平期肯不知给团参政的话他给肯尼布古提民内举着撒别对能滚期中国坦肯不知来往集团错不对给给不着南岳 中国肯不知谈很多当年谈给肯尼布古镇民的玩穷味西屯开前组织托前年最近开则是军港话谈特区肉类了凶人家话狂皮谈谈给了念头去归结前对月中国给用密码推错给肯不知称作来空玩称作谈德国所给来给娘娘偏村陆中谈偏村接续真的 给个米比密码玩偏村军额七八探偏村起做完十多单年中国堂可不知两万集团错不对吧然后第二位那个强队越级送于不是红森起可不知堂中国玩起清晨组村却你比这话题给及推给了起年三那错听呢推入三百推能滚起两万集团错吧人不是签约 可不知去年中国的杂作四句拉达他几度前年中国谈天图西丹谈沉住里空所给别人谈娘们来贴凶人给别可不知谈中国三星电别杂作色度东都有几送有不是
0: 这次你说你各国为中国他一些他有了别人为嘛端错新疆乌鲁木齐的国土他中国中央七十九个月给世纪观客总理选拔丁学祥国处在国的学部马赛西西苏南月丁学祥客一些他有了更是年那位去年西北平区地区牛从地区区为三十七日了他在预计南京年终期给及年来开工给三个作物的教育 主席习近平给他的国人民领导他的被动他一下他有了你们来给客户三米前把的家给动员一下他有了你们来给出在他的动员是年数难月你那么老些人中国他一下他有了去看给客户看给我们中你们来拉规定差错不当员那位他那么来迅速三百个月前见到给别把的新月接送员 丁学祥去一下他有了不少规矩给各卡给你骗你们来拉兄弟给给贴全国卡西对那么的今年狂被特区给集团企业母体定时都当年给各卡给国库推荐他欺骗给这年毛病变做了破世界念了皮皮去他你年出在头外国一军队加起了当他国产他国产民民各个全都当员马上你们来给东西接起了当官 苏尼那个毛他连续七位，你们对朝阿母团年历史七位，蒙西地区族人给集团他历史他七夕集团了，兄弟交关。现在，昆明给闺女三位军团年给信他，加到接下来当他，昆明给比赛团给女婿来托办，苦个等钱也不签约。台湾临时七位团来接他，他靠着接他做个不建议。 丁学祥给中国共产党给多批国际他，改用密码给熟悉解决了我。新疆给李立卡拉陆军人心给中国的托别。俺从新疆给他国人民变成了拒绝，台湾可以组军签约约束了我的国际党内。给让他给及国军年年出，你不台湾去我对面签约的国际党我的解决了些新约结束有些。哈萨斯坦给总理选拔，人民加林他。 Kyrgyzstan给总理选拔，阿坤巴克夫、巴基斯坦给马车做看给全民选拔，莫斯塔法杰国处在我的学马赛西西苏南院，国处在我马车看丁学祥给，我马端错给健康托西西路批的马赛，金秀的前给，艰苦了他革命南院。 其次，你去年年你去年年拍的丁学祥给卡说说的，人们家庭他阿坤巴克夫。 莫斯塔瓦杰他建筑南内，推磨他土沟的前面那段铁矿车几里南远。丁学祥给中国超卡瓦的七十天一起签约俄罗斯的动画，片区拍的给另外一边他土沟的前面那段开进天，代表了他几多钱吧？开工卡给我中央来压给他三点多动画，每周日内比例十多动画，充满中心南给团结他兄弟来代表了七八节一套呢。给个卡他给个卡给密码了。 偏给台湾去挖军队员，其实给西端面呢，我们端错你了，天嘞，这些电梯越南越了。中国社会他人民给西的他狂被拉鬼的动物去，你们开机对面前玩的顶着看的南越。中国他连托预计南京人民给北区狂被拉鬼的动物他，边疆人从给马脚他蒙西这个所开空给南来顶色的动物去，去年这娃出在三百西托里边的鬼的动物热娃越接送又不是。
1: 中国熊超级年轻，七个启蒙文凭借电波塔立冬乐观的单位采取趋势，开展前期。北京图中国经济扩展这一套，改变敦促各西北的学习别代码，脑和脑的快乐西部突然进动部宣布它。中国国庆期进动部继续采研期。 中国企业启蒙文了解表七八天，起初怎么应办？前往我这边谈，那天我他就七八十应办。俺从中国西措办，一起给看月季就一不是。给这两家英文真七八，中国龙安村江阿爸，国处罗永章七八，出席开前天，出差团为七家国一，加起二单位达到三百十多人。 企业给门外中国的配给中文，俺为国内配给他，西措定色度主要也不是。 明年给及突破了德西切切明南给去西开前提突宁了国体位丁色林突明二十三日七十一给东突吉家尼朗塔朝江人路塔松江人路军切美巴吞年国立十部三层主位马卓女婿切入着新月 갭中听着我中国南北国一点表案价钱大年国立十部马子二年月七十堂盘论起苦格扩顿签约龙安前中的别切过几年呢出在土位七座国门几个切入东国铁签案规制前年几个去门外国特堂批准起诉体外切入东国西段月恰就出席天年
2: 这与四句规制团结十七八十一边，其中门外了创建国格体外贸易团，提醒批改的派通体外企划扩团策略一不是。出席呢，创建局团加起动画团，其给创办马脚特别入动画，马脚了官地动画出彩特入动画，其给创办马脚社区建联马拉推广倡导动画，其给给门外拓展历史动画所创爱铁给吃的卡卷啊，团结不是。
1: 中国籍做参政卡，杰克科勒西贝特举区团筹备新酒吧潘圆圆去。主席昨天我们在推特上，凭借我了南京前的，社区来日说中国团去给其团内中啊，他们十月被开工所协助呢。参政团团被规制团，中国国务团责任去日过了大道前的，杰克卡推门托批给中国了，国格开钱中国设计就业不是。
2: 其给给门外门内去呢，中国创建军队加起当晚提团呢，别给给派通体外切入七八村月。明儿中国苏州来日开工给村镇其他民办的口语，据悉呢，社区来日趟，我在来日，免在团里所创建军队加起东角的民办的中国编剧邱局人部的开过会谈参拜嘛事，其给给门外了展览三百多月不是。
1: 门外主要把从这苦肉了大过了，特别恰见了大过。据悉呢，其给其创办马脚特别入东角的名呢，其给其门外娘女托他们冷落透过仓托动画他，城西检查来周围苦肉托他们历史动画，其给其门外三口呢，拉里亚马脚才给了滚地动画，其给其门外起来给中国的新旧三百多年祖国一万古不说的其他热谈人不断月，一些偏去。
2: 团体城西团马子所搞在桂林苦肉去干的二位三年，南路南边过一点呢，其中起来的偏见了偏女团团别文人参与不是，我进前去四句来，其给去开了中国的偏见周围空的体外高速签约，第六村托建筑公司托人托谈把忙不中国的村镇的用呢，南昌开钱极端托团结签约。
1: 冬至热怎么七八十呢？你冬天没人说怎么热了？去给去开了，给冬冷怎么去？中国的马脚情绪切入当晚天，推送不来，感觉就冷怎么排约？第六到我谈不来那边排，去给去开了，写冬怎么去？门外家人参与不是？龙安参加那边吃过了，军团官地当晚谈对呢？去给去门外中国的偏见，体外来不谈，体外感情话，体外定色吧，体外兰州狗不接，用过去。
0: 给这一期来给金库尔万民用啊，是去写不得。这个期门外中国创办人家这丁色切不够，中国他人家都体外来北中国了，对新月不是。你啦，你懂你是主流，也对他是领地辽宁大连托错月。可是西北七十一塔创立人员列的年用为他们人家的总理，编教了说他女控制员的，没特别女。 国营业内所给就是做了明年，三月七日他办理定色签约。中国国库批不贴，领地托领忙为他年级托给了他，所属管制处。中国人民编教拉军团啊，归属那么他，三月六日归地动了他。国营业内批给给推动文件制度的签约为文件签约不是。中国人民给编教电力用为定都代表内部军团啊，准备签约。

0: 俄罗斯部的在其电力呈现扩张前的，前头美边三路土耳其充满来的拉丁的泥片染料定色的东西，预备美国南有事。咱们边角领地给京东塔乌苏拉达的边机局，此问之一，各地领地的俄罗斯部的普及定色成为各所认为，中国南部的开港新都计划是一，中国的俄罗斯部边角给国际出国的开展是塔。 苏军塔萨对的那些伊拉，拉在亚顿塔以及亚美拉切奇开进交警西干伊，中国从这西军塔苏来马拉基督票，提醒克莱维孙秀杰呢，中国塔这娃一百马赛，人民拉修建铁皮越界松脱，中国西军建克萨对的人民建三年卡拉片托越，领地人人民边角领地塔苏这里团结比中抗起亚美托，年冬革命女色着了，萨达拉在前不出席为年休开不大切不塔，前往他们这片区周围罗着说，南退重新，中国将到萨对拉给及制造给撤退开林托越，团结比中抗起乌秀拉达的，即刻组织吧，反越松一，中国俄罗斯部的笼络这些亚及团结塔乌秀这些亚及给就扩团前呢，俄罗斯部笼络塔乌秀罗敦去马内卡所说的亚及突击塔亚及给就来给哇，撤过来，各地党委将到批给东单给俄罗斯部的片托越接送一批。 咱们边角领地给拉达林子马塔乌苏拉在边境局马斯元去拉在仓马嘞，让所属客户来云朵顶色东位，命运被读书一百马赛，提到念头，退个拉在沙头给批给钱不写钱嘞，那么些云朵他如日点价说，人民人心给联络拉卡的交钱，三桥扩团前有接送有事。 龙岩村专门批给车轨的，可能是比人行电脉库个专员。原来领地的就是做网脉，中国团员真正的批给车是嘞，几多钱？中国他去给开了开把他来往的团员，中国龙岩村专门批车轨站内他，比赛团结人数，比赛团外国人，估计南京扬州七八所给举行的名单，团来了门卫叫他。 监控来给为，你们来接吧。三环批给当所一天呢，中国边界特委批给来成为人民人心去顾客三天两天。别么为中国可以给主席、朱军去，中国龙岩村专门批给来成为站内呢。中国边角三八塔多批的动物也超过七十公里，来里三头他批给了卡车三吨钱有了。可能是批给来给，你的妹妹人心去，团来批给崔局的一点也扩团签约接他。
1: 尊军去，并没为中国边角舆论批给动物特区来协助的，社区新部三队顶色前列，团来比赛特委批给用我的军队按内部经过严协商一批。哈萨斯丁克总理，北京政府比赛特委国内估计南京扬州区的哈萨斯丁克外内局呢，顾客是以马车嘛马赛，给及弱队之外，俺们为十多动物他，平时一起去学习的动物体外成员。
2: 陆局的李志琼为杨明托呢，关于军犬前呢，新的叛乱用途把三部的村越界送越。眼前杨志杰做给重庆古德类似，微博内俺新可能是被批改了车牌，卡子轨道给内最新级别，咱们去确认三个月别名难了，收金什么贴金月了。 明儿可能是被编剧拍摄先不谈，微鹏去运动墙下了女婿我三头的月饼，罗强批改给黑吧，军团去了找新月。微鹏西边明日给制作给农村年不提了出个，中国微鹏运动去，六零去，俺们这给错给年冬革命送出了军团批改出进去，微鹏运动去名称我叫杨娃，归属台湾文化南月饼。
3: 给其基础谈，黑板图，给其批改中心别给科别，采取图图表级送一百趟。况且，可能是被批改中心别给科七十元别中库了。听我微鹏给金别，刚按采蜜陈永月，罗杰人高中高三七百个，从事给微鹏面包了，同学集赞称嘛，微主图百趟。 龙岩对马，微州高中去重置三电塔加给单位，微鹏总给个送出三年级，只用不过同学的车机谈电动来给位，肯定组织团队给申请的，西昆人心去微罗塔微不勉强被他在电不送月，宁如今去多了一空别不谈，七十几来百个呢，同的派出所太空级别，宁树塔。
2: ཉིང རུ བེ ཐབ ཀྱི ཉིང དོབ ཅེ ལ དེ ནེ

0: 중국 냠제계 소기 니동캠인 숨줄류 균투 폐계 추짐키 외포 용동키 미체 로주 잉은으로토 응교르체네 콜레시비 외포 용동테 레게부체 주체 듄레계와타 내민 외교르키 도시가 냠제계 소기 추취나 문수 주유지 송유시 테모르 샤르메 종리 쉔바 사비노이 유진키 듄바타 균투기 지주 자주 딘디제 유체 위폰레 남바르 게토바 중크이 점린라라 주체규 중크이 락린키 위부 레와마와 시베 시르수 돌네 페게 조심베 게컵기 양외기 베존라디네 위부 네레 베디 주토바타 니 게토바 라주체 유지 송유시 니외로시진 위폰레 주와 시바타 시진핑키 위교 남시 지두 시바 지게기 게이 망보르 교르네 지게기 로바보 망부 삐좀 더 드유 中国 캐주点别 微碰用动起 冷铺的区别 中国캐주기 微碰用动起 日别熊路出别 就用起 都市内 若果蓝水牌它 天天那边的 我就拉在牌 中国微碰用动起 娘娘怎么能托贴心于别 可能是比 微碰用动恰下了 接下来自行车别 就用起 马比扩顿起于 微碰用动起 特别难 ཉ་ཅ་བལེ ཉ་ཅིན་དང་ ལོབ་གས་སི་བདར་ཡིན། ཕེ་གེ་གི་ལམ་བུ་ནི་ཐུམོང་ཐོ་དུན་གུ་ཅིག་གུ་ཐི་ཡིན། གེ་ཅི་མང་ཆུ་གི་ཝུ་བུ་ཉུང་དོན་ཁེ་ཉམ་ལེ་ཆ་གེ་ཟུ་བུ་ནེ། ཀྲུང་གུ་ཐང་ཨེ་ཕྲི་ཁེ་ཝུ་བུ་ཉུང་དོན་ཐང་ཕེ་གེ་གི་རོགས་དེ་ནང་ཅི་ཟུ་བེ་པར་ཐང། ཝུ་བུ་ཉུང་དོན་ཆེ་གུ་ཐི་ཁོ་ལ་སི་བུ་ཕེ་གེ་གི་ཟོ་ནེ་ཉམ་ལེ་ཁེ་ཕུན་ཆེ་བུ་གེ་གི་ཨང་ཐང་བུ་རྩི་བུ་ནེ། ཁོ་ལ་སི་བུ་ཝུ་བུ་ཉུང་དོན་ཁེ་ཉམ་ལེ་ལོ་གུན་དེ་དོན་གུ་ཐི་ལོང་ག་ཆེན་ཅུང་བེ་ཆར་གུ་ཟ་ནེ་ནང་ཅུ་བེ་པར།微博运动团批给给土人领地捏完呢，可能是被微博运动团批给给弱的南极组别派。中国通的派出所，可能是被微博运动团旗下的人车抢完团，主管被警车的资格员。民政委狂错别，你懂下面你说走错路，微博运动团批给给土人领地托，主管团结合抗恶中的松。 给及这些卡古杰给推梦托车过顿别可能是被微博运动团批给给弱的南极组给开展切约不是南极欧元联邦去冲突天堂不妥南极去质疑他南极去你懂下面你是走错路呢你懂下面你是咋给落盘去罗松去恰就切西了春枪穷话他中国微博运动团去娘娘村别拉林去马别娘去切不提托呢可能是被微博运动团恰下的
1: 杨兰三百处所可不开清洗白白，中国也不是。杨兰地不自然点的呢。中国微博运动起，娘娘提，别给卓心别给科比开林给科特别，可能是被级别团在所共用的口呢。可能是被微博运动起，批人了滚地他，可能是被微博运动他，就叫马拉推过仓土动物，滚女三百年也不是。 微博没把数据内，民事用给推梦去推年七月十日，中国通的派出所两连单位采取一个开出提问讲是，他罗尼中国龙安村中央被过错落实了，云南经济局局长级别落汤不提讲是，中国一个开开台念头微博给内里他的话是的，推梦批给给制度点被怎么领准呢？可能是被微博运动起查下了，军械没把工地动起，定出点不可断起新月不是。
2: 你现在看，把个来的真的起来，三个月把来，出门上他上那么多，大多三年提前忙作业，中国的江边咋着给这些人操了？看了我他，我这些事情来对面呢，准备给你们这个中国国领个，马主席跟去年你我他，开年起落去月，没关系给中国南站给招揽体外下坠托不他，继续体外得点了轻松些就不他，也没来嘞，中国人俺就批给了，让地去跟去，超过我们原先就有不少钱，没把同学去他成群队员给客厅我那句呢，中国他半个来忙些这个娘们来南站热热来，三年提前批给了归属点点年月，中国起来给门外当他，中间苦路外半个来给用给，他都女主熊男汤包。 大个创过的女主熊男给几人菜了，几里些就些别咱们约他。大个他买个来请给他抢下个给，说来可以给这头钱不谈的。给了买不他这头钱约。明儿来咱们这天下东土边，土木汤包，这里交给约不提，你给我们交出约。大个创过的女主熊男三边参与建筑公司，无数年给我们比，好生意给我就钱把了钱了。大个创给的给，你们说真难过的起来他，我说。

0: 哦，路边浪客嘞，春归托冬归嘞，春军七月，听啊，苏州浪客嘞，大多春归嘞，七月托班之年，孤独个预备，着急推出吉林去客户园。中国女主熊郎军舰，春季六月女主熊郎七月时，空气南昌给冷天师傅准新建，听啊，出租新啊，咱们他他呢，台湾人为咱们他家出租技能村托通土七年。 新来团菜，可有他说的？我说团主去吧。撒谎编就是可有借业，来去干铁蛋吃不起，吃了着的越积越多。南站街南门二来间可是我，啥子服务业？社区拆迁开修建铁皮网开，半个来熊南卡街街南门街，天南吃不起，三年天干的南水，就是对借业，关闭，就是忙不些南镇七个月。 特东，听我啥子卡子托新开啥子三百马路坡的新年南门拉丁个预备，首先南南跟岁月，三年提前熊南苏军去团购年岁的明年，中国南站给提出腊菜节别，南站给马内马路当我马赛，三年提前熊南苏军他军队批给拉三角三百块钱签约解决于他，啥子服务业？ 他讲，俺做康托南水呢，你可以没事的去看看羊蹄盖的一个月。南月呢，出发体外日外月白的有点月解决月。大概中国女主熊南给中国的汽车事业，陆续给各国公园把它办个来，委托帕蒂玛江南地区三千给人体给，给客贴张不出外江南地区给榆林给干的三月。 帕蒂玛掌握的潘格莱乌吉塔，罗诺社会给人民主义地区的人权感激形势。年冬革命女生年老的中国起来的中间苦路外，帕蒂玛三千下多木头矿，罗诺去年打开了改革，打脱出生了德国个月，军队目不切望他，出军查土局外，通过穷了，年个钱不月，三千下多托年，出出外刚安三月。
1: 年冬革命女士批雷轮柱托，大概他轮到月给社会女士拉长集团托为帕蒂玛江南集团三千克，冷天西部美国的山东托面，若干俺外的别的亲友。为了助力李策总统，落地那个事，大我主编请女士新人级别三勇差不提出，用他的样给客提名，给他给出改革，给他们投小了他，密切东岸给女学院美军随月接送了他。 为了助力解放，他们从请客住宿、好好些三用车，没给他们用的卡送签名托给了他。明年个咱们今年春六月，他们用他的样说过，送给十九岁初了多少根朋友圈，提出免看给催给他，免看感谢给明呢，卡真切心愿不嘛些，俺们这给错谈提醒，给个忙不起来，说给不如卡，为了助力了教育接送多。中国经济部政策把国家困难。 在你说俺呢，中国全国为你最来三用女青年村了，脱裤子什么情形也不谈。为你最来家对中国熊出钱没看他，制度特么什么情形也？团村姐妈，中国全国为你最来全国国库时的，南北交错给肉人钱对月结算也不是。三个人给，公司来参与中学看，自然我做了谈做个人，来参与困难看这些上不拉些。
2: 下面两个人的模特，俺从车里头过去识别，来参加咱们新疆那说。
3: 地摊呢，去让去睡觉的月。
4: 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视频给车真塞不通突变，落地不能瞧。
5: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牛肠卷饼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6: 地摊呢，去让去下不我都月。
7: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白不你呢，最近落地用途不值。
8: 来个都对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员外卖菜，很多呀，啷个人家被你做来越多不得？
9: 地摊呢，去让去吃哪月？
10: 看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偏水东土。
11: 给工钱钱，弄出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呢，对摊那么贵都拖囊钱贵别，千万小心。
13: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三里亚安南村念头三线南亚的谢天尼准不是不提醒但谢天尼在谢这里下谢天气全天平坐蓝年在那不谈但巴萨公格蓝年去那下南屯年接比呢连着每片自动顺便谢接也不谈两王每片自动车他们三里不片泼母体每次准不得不求心 교동티

下面呀，摩托车停在草，先把三柱子的拉链塞住那边，先去搬掉去。先提起，突变这些拉链去哪不谈？但三柱子的拉，果然难将那下。现在我这手边呢，穷穷穷的这片，穷这前片这片，先谈，明着会从哪具体？一三没别破损去，连米自动没把接近，狗娃没别先把长不提，当然西部家的岁月片，路线西部，年对不起加油些。

参天连接车母体年部数据松懈体阿巴陈路西片松懈年目体现写体次也是王家兰的咱们不谈借当能给你扩展热度社区卡克当松人工科外动松懈关于长安之外能写体总部片南心给给我算不写体阿巴陈片个性养的次了家的但有些

超过那么车，下面的摩托车应该从南北市区松县店里，西北开出不来的大南北松县，阿们此里路个西北地区，县体其他的给不来的只能下，西北开出不来的北区连续就在开地图，检查起为西北是人不谈，你东出了了下，我说西北市区我呢松县人么忙不大那有事。 别吃虾皮呢，解锁解用我们送西北糖，人们自动去清他所有事。马赛个地图，空格地图，拉上给吃的西北，吃吃看你端有不糖。糖的样，空气松些了，也不能看，忙不要事。现在想了，我那说，俺们土西北开出来的大南北松些，俺们吃的老个西北甜，咱那土。

中路年末就哭个推脱，天天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程的，学厕所，下面两天给你母体贴，七日里程，先不能先叫难受。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不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归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出记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고르낭뷰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今年作为深圳人的公开山，谈到人家呢，三个主角的前提，中央农村人气积极的空缺，给农村投入的水平，提炼给人气的真心，我们来三组就收看，把上他们听，提炼昆明，昆明热乎，啥不行，人家说了，没得学不行，原来不然给，俺在三部不听给了，看别他们的是哪样呢？
1: 我那时候，三款热乎难办，更看不上。
0: 俺那雷山村中学集团投资人，
1: 雷山，那谈到俺那盆景，那个重建的那栋区，开始种作业的是吧？你家里那俺做的那里呢，雷山简直学新白干新了。他今天到起来了，吃香呢，开始种作业了哦，天堂果，天堂果的啦，种子地了，拍照很热情呀。哦，他的，嘛是呢，开始种上的，盆景个芒草区就是个种草当铺一边吃呢。
0: 다쇼강탄이크리위나리집본도아니소소그다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어 남부 이날에 따지 가도고 이날에 아니 다양 만보 신장만도 아니형 샘나지 살낭당 영 가투 진보지송
1: 네스 네스
0: 드니 딱 강박 조상 때 소용 안도 사자당 장만도 소소 채치
1: 아 네스
0: 불륜 그 채치 하정 약머리
1: 네스 네스 네스 시장다 탄데 참들이나 드디어 도지라다 니니 내리 기숨 총조기 동조 나로 주세기 고자들의 여유바 시장 탄데 사는 안 주다 총미 추이네 내 삽주를 레바제제 당 주다와 두배 체진 니는 안주 당조베기 주지들의 지르발 테마세다 탈루 있는 안주 별라 시외 진주 단내로 등주 경화 코르로지 인도선바 탄데 차르다 레제 망부지 디나 저주 제심베가 제 시장 행계수 탄데 유응은 안주 게렉스 성신 차브로직 때문에 페즈베낭아즈망조스 아디네 정전하로르 갑디디 단대샤 싱근이네 링고 팅딩딩제 민도 다 이내레 야 군글 군글 바베기 제종지 요레르바 시장 갑디디 은이 정조 넘버딘데 시자 단다야 야 모두 계속 정전 안에 되선 바 문에다 정중 감기 고바디 문에 이동 와시 이번 마체 있는 계속 정조에 당한 주세야지 계속 정조의 표기 망주주 줄 단세기 정조 당부대 리스 걸바 시장다 대가리 있는 안주 땀이 망조 되게 소화 간지티네 유도 친구 정동하 시장디 있는 아래원에 차샤나 넘디 만자니에르 침버데레 이네레 키송 정조의 중외기 윤도디 문내미 돈럭스라 아지 선빌라 시장
0: 제 삼월랑기데 바이데 지가제르와
1: 제제
0: 네 지가세다 네 키송 정조 다 소가 키송 정조데니 만자와 간데도 군바게 타니 만자와 간데도
1: 경고에 다치란 게 되겠는지 하고 싶으시죠. 경고에 대해 차시하는 지연에 당한 좀 시그스 존재다. 포개 총기 지연에 전에다 투목이 차도라. 다 투목 멤버의 차이네. 하나 저 경고디
0: 남부 가버린도와
1: 就像不接被去去的那不搞不起，对那接了打压的样，天上给给他的忙不明多，但他俺就像的这的这就几个月子啊，第一天一两年还好没送了，然后就几个生活的吃下来接了打压的了样，他那钱不要的了，然后给接了打压一年的了，给接，好了，给接的了，那钱不要的，现在他的舆论门这边给解决门这边些的东西了，
0: 是是是，现在。
1: 这个钱呢，满着吧，有啥的哇？这个钱呢，现在这个钱呢，叫不着用。现在，差不多得是有了吧？但我现在得了，那突然小给钱给俺子打打，从这个唐金套了，下不下去赔不是吧？既然这边呢，肯定都好给现在，既然龙北给现在怕得了也蛮扎实的多了。但这东西呢，满着钱不蛮多。嗯，这个主动得做，但这东西呢，本质上给加上几百的，因为样。 这个养大的时候就得差不多啊。那是。你强度看不熟的强度在哪里？那你胃脏熟的呢？那用差不多钱不要了。差不多得是有了吧？但钱不要买的。那你，你刚才的，等你到胃脏的，俺们都说这个，一点了，差不多得是多。那你这东西呢？但差不多钱不蛮多。
2: 嗯，那是。
1: 当然，现在是做哪位培养民族民盲这个年纪吧，他得了呀，肯定说了，现在的这个那我的盲这些基本应该了吧？是是是。现在嘛，现在天空了，那你呢？从做哪路了？我做电视上最看，是吧？他现在呢，听我给他制作音乐，给做啊，看这音乐，听得大家给，咱们就看就主动啊。是是是。其他的哪路了？什么配对什么吧？他那么多做，从头各地都有那么多做什么，其他了。
0: 他的上当的，那时候他的出来的敌人给出来的，之前的就肉粽肉，就顶着是生存的东西。我那在乡村看到了，吃的，什么的就，就这个出来很多。
1: 嗯。
0: 啊，你吃了用的什么？俺那时候农民说当年不了，啊，你劳动者呢，小庄茶。
1: 嗯。
0: 啊，你可是他那个种菜那个西巴草，农村怎么去看呢？啊，你，怎么去喂狗了？用什么？
1: 做手术不怎么样，那手术跟他玩什么？兄弟，搞点手术，真是这个了。
0: 现在咱这个生困，当然这已经当着，跟着进度。那是那是。那是，那我你他这个真正的例子提出来，那轻松创作陪伴啊，做很多，还是创建来不得是吧？那对对对。
1: 其他还是了，不加跟这做过来了。
0: 还是了，但我们俺们用用过吧？就当下那还是创建个，创建的，但没人的。
1: 아니,可是不能的，等到这里，但种菜现在等等呢。那是。
0: 等你，等我们等那老人种老人种，他你这种你那里小岗等你绵阳，嗯，吃家多不？嗯，上那么吃家多不？他等这，这。
1: 嗯，
0: 等这里。
1: 嗯。
0: 既然，天空了，还是了，配对，就做的可多了。
1: 嗯，
0: 我等等不，还是了配对，你懂就送到门中。我们，那是。手机，可不是。
1: 做不着做当年么子用了是吧？那是那是。那是了用，你你不用着去。嗯。
0: 等你到我去，等着去，送给我。嗯，对对对。
1: 你都叫什么子呢？他太平路，就他咱们今天第四不是是吧？对对对。那是。就是，中啊，罗江。中啊，他是中国的，是是，那是那是。就算他是中间的，他现在他盆中给地位中间都不是是吧？对对对。等于就是嘛，但俺两个呢，他现在他是中间了。
0: 家属一年里，他自己给他没出人来，天天吃香呢，总叫路干那路了，过些日子也得吃香了。现在的那么穷人呢？是，我的那么穷嘛，是，等于营养，这位工人的年头蛮不同的。那是。俺那俺那的，我吃起少许的，刚从家可能来，讲通的。那是。俺那我老婆去呢，我陪陪俺那点的，刚从家可能讲通看的，他这个，他土不土？
1: 是是是，不偷心款，就开忙活多啊。是是。等你娘婆，等你看到了呀，等你，对，但是我吃少许的，不吃少许的。是啊，就算他花多，他根本就啥人都不吃，算了。在那了，俺就都有看书那陪陪有过啊，一年是，要么就是艰难来陪陪有过啊，一年是，没忙不起，搞不起这啥子事的话。那你参谋老婆给，恰当，卡巴的，咱们当年是没把他们卡到现在，大家的，那么的在通知什么，我那听讲给，从那点的是这个是吧？ 那是那是，就算看了昆明学院那些，中间路过那了，但俺那下不去车票，搞不有吧？没去下不去，也不得车行个没得嘞。中间路过那了，请问呢？小姐，俺们坐过些车没有的？别的，俺们坐那么多些车没有的？俺别的，俺们坐停留的下不去，是吧？俺们在广场五十栋啊，停的车没有的。他看到了，他那个哈是那家，很久一年了，那个错的我呢？ 看个空气音吧，你这来嘛的吧，也都去买个那么多做，我说当俺就错不脱呢，全心不是这东西。其实俺打听这些通知书嘛，我说他把都当俺做生日给那个亲戚，我那吃下呢，这通知书说，这的吃下，那不是听这些出来，手机全部得收拾我那些，自己的意思，是吧？那是，俺既然谈到很久给啥子，先谈到开发的中间钱呢。
0: 不中个，我他哪里来进驻三年哟？哪里？进驻三个月，也那大大把的国库进驻嘛，是哪里来进驻三年？三个月。
1: 那是那是。
0: 但哪里的那样，就逻辑经常不，你用，啥子钱都满着那个，有时候。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딘이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顿不塌。但其曾祖给书记萨基托当不穷穷姐松土这位学区那么多年萨基多数特别是唐波西族不塌。但曾祖给你替我土列托当院的归途决定西人绝绝难受吧。萨土列修土别超级冲凶的归途就都归不借钱年西人绝绝了让地区别归属千步几对千余。中央基础列团部只有艰苦路团体基督书记习近平给俺去什么落了年年俺去只有地前谈念头当足够了地年习近最终给团结蓝色了你提起不谈让我去坚持习俗吧念头各追各习起吧习近最终天大穷穷期新的千步准备那段最终期重建母体三点谈改革动画当作用期习近最终了你提起别金融期偏女切入动画界切的龙而且军而别超过在内期至于南团习近期来团垂团区点地用玩给连起个人是送不是
1: 没有全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的前世都告诉
0: 体内母体那么松给托你记住人路皮平均三百到我西吧第三能个是平均西子重叠给这种变成全部重组给我们好个参与给每次时步心里切不谈修女退宿行前大步去娘女沃土年纪臀部哈家永永赢不谈他没退宿忙去居住切不居狂阳色心气大过儿就不是他就怕当谈怕力索给自己年纪臀在脸女洗擦切不来狂气痛得切入情欲下不参去去永存十美国年年每次天我不杀吧那错拆穷但其俺去你这年错我你日行压土着行于几松罗出去一段狂中国空间当期鼓起我偏重数是了空球期忙去居住前年去世松土之位给贵军情期行前冷路别的没不随便偏重期基础冷落了作为人性期更多穷于突入三百年偏重期批给药水谈更多期许忙错了外边托忙水界给突个信息你懂假面你孙女打给把基金书记习近平期陪人更重动一谈师兄期列团年终三个团结谈交出西边谈西团忙着谈制度界辨别基础人路停车间隙平均三百户大军规是年数能有。我具体落了颠簸年年平均期让我批给给开去了西楚地迷茫期地基切入东边体我在特别内部脱下年恰恰卡不再特别批给了归地当地制度辨别错二将别迷茫忙错给日故三百体位离别过年共有。明明能追行着吞列批给给批着三百万不低几秒地位各属西子重叠生住自去从对重村明明能住高不喜可因素吞不谈此往生住期拉度停进出借给你落怕撇不规矩其行于狂泥从对重组行出娘内看起艰苦我因不谈你懂假面你是自己落空重组体来去去年来到月间明明能出村心白球狂气落些狂土意呢几秒地看重组三只苍马听见过儿月切过个月别干了千不月他这色心无动好咱过儿月切白年切咱们过儿个没不谈三只扛土下前其中差别那咱们跌出不谈三只扛土你敢动过吧三不行个月即送不是明明能住提洗洁年给推了给正是亲密连地谈只去切不谈明明能住讲错谈三位给错切能是色气所穷苦忙不正是独自切不句下前谈有故女子姐给念出了的

0: 칩 체린 투기 유브시 시즈 총기 신례 총셉주 처진 디네키 조진 수남키 니웨 로셰진 난츠 미미 남추 양촐타 정시치 므드 십 체린소 리딘 신례 락제타 디치에 괴추 무투 캡디다니 락제키 리체티 조지 튠바르타 신투 버파키 편제 마이수 교류 지 모주 나와시 사투 켄디엔 싱조 튜네기 리차 림시 차바디 니돈 갸미 니슈 쟁을로 편종키 조지 튠보 듄치 갸타 쯩어 심바타 샤시 탕고마 워마제 숨타 워체 튠볼두 티갸 차리 게유 뉴두 장미 튜네 피게기 남바 사바무 유바디 하스 총디 드롱디 친추 帮虫子母系统下层去为了帮人捏为清清图出现于听了提盖是贵图就别装着洗浴吧他他在体内问把钱呢落达虫子念地了用不过替你给下层用个浴吧他虫明明是千用不怕过切动下层用个浴吧是更多体内那你到我就把准备中华陆续对龙着别为了南站里去我休息南站起艰苦我满汉混迹另外去年陆续扩展起不他另外我土出去的色心起出对偏执加之松竹还咱们透露住于归地当于及我最难忘时祖军起任南站起三年体给行走吧每天松动了的还咱们连续突破他从民永不过去松动来给予从最难起破寻三边这世纪连个自己起不出不念起诉南站祖军拿修白牌为数落看祖军起连个强求被没洗了口语不他况起朋友即便你吃的起来阿来如卡这组前年连个铁位忙我住自己不是有论张边没句起出落连着中国出不他经商年湖北牌给女属切头为铁狗六天来着中年绝过粗吧平中谈广东给铁狗来着中国粗吧所平中用给女狗长面六段出口年六冬菜前往七七冬送给来给的女狗长面推来批给来假期忙错了偏不投入我来出没系列忙去地基切入东为出席沙巴同啊的落个重机突然落进一边落坑土安徽以培根几根里的碰起街上团队落起骑行于不他况起电话所预备年薪千倍顶土米特日女里储备年通系端行于出个村拉起我立落脸里年薪千倍麻辣烫地图切预警落前头米特人女起虽然点别过年落么去写着写到图片若然切于不他落前垂记第二种切不索给女不切不点于不他落小图看起呢铁狂图将身边能团切真切图啦阳塔第二图中导阳切图个语图地路人送别落么落上念着起念短图落中语人能去不你米特人女起我立匆匆提议提议阿乐列去前辈落中起昨年出动起落切不马赛特动日记别细节难团别想念米色人心预备过年落中了兄女的狗偏多切不度解决不是
1: 过了第一托了米同居的解决咱们错话给心愿先当米之为其他你体味养虚度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娘剧所以南北托年他剧所以南北托年感情所以南北托年普及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娘度中国第一任你给南北托年听了不见温度就完了起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2022年6月17日。今天，中央政治局进行第40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巨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坚持严于管党治党。进入新时代，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党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强调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必须增强总体效果。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正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强调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同向发力，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18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一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二是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三是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增量、削减存量， 严肃查处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四是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增强制度刚性，防止破窗效应，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五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六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贯通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今天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要清醒看到，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做斗争。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发生。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腐败水火不容，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我们坚持趋腐避境、除恶务尽、上不封顶、大刀阔斧惩治腐败，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

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如果盐的主基调稍有放松，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发挥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清理风险隐患。

0: 要从源头着手，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更加常态化、长效化的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要着力减少腐败机会，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盈利。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

0: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广东东莞大朗镇水平村是一个盛产荔枝的小山村，长满荔枝的山坡一座挨着一座，但其中有个小山坡却有几座科技感十足的大型建筑，山坡上镌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中国散裂中子源。什么是散裂中子源？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夏天说起。
3: 哎，喂喂喂，几位先生，把车给。
4: 好，知道了。
3: 哎，哎，小心陈总啊。
5: 今天车上的鱼腥味比前几天都重啊。哎呦，
3: 陈总，给您风油精压压腥味儿啊。
5: 还是严主任想得周到。哎呀，
3: 让您这大院士坐送鱼的货车，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哎，
5: 这车便宜啊，经费有限。哎，您头上有片鱼鳞。
6: 阿福啊，那个，
3: 你车上鱼腥味能不能处理处理啊？到处都是鱼鳞，弄着的身上到处都是。
6: 哎呦，我这就卸拉鱼的货车，天天半夜去海边拉鱼，送到菜市场，再去接你们，哎，哪有时间处理哟？
3: 我说你想想办法行不行啊？
6: 没办法个，不行，你们另外租车来。
5: 哎，不换车，不换车啊！哎，阿福啊，明天还用你的车啊？
3: 到山脚了，下车吧。
5: 哎，哎，阿福啊，在这儿等我们啊。
3: 你给狗眼走咩个？天天跑荔枝林转来转去。哎，不管了，
6: 有钱赚就得了。嗯，分高。
3: 哟。陈总啊，你看这钓鱼点了，咱要不要避一避啊？
5: 不用不用啊。
3: 陈总，你看，这个位置是东莞大朗镇水平村。
5: 嗯，实地考察已经半个月了啊，这个地方最好，
3: 是
5: 地质结构符合要求，又靠近山体，有很好的基岩呐。
3: 嗯，这旁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设备运输和人员交流也方便。
5: 嗯。地方政府已经表态了，我们看中哪块地，无条件支持。
3: 那当然支持啊！中子源项目如果落户在东莞，能把中国科学院科研实力与珠三角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5: 哎，严主任呐，
3: 哎，
5: 可不能这样跟当地政府说。
3: 哦，
5: 中子源是公共科研平台，

0: 经济效益，我们不能随便打包票。是是是是。哎呦，哎，陈总啊，您看这雨大了，要不咱们回去吧？去荔枝树下躲会儿雨，正好把方案理一理啊。
1: 好，
0: 走。
1: 陈总，陈总，哎呦，小心！
0: 陈总，怎么样啊？没事吧？
2: 脚扭了。
0: 哎呦，这……哎呀，哎，来来来。
3: 扶起陈总来，来来来，哦，来个来个，来来，小心点，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啊！开拉鱼车的阿福很奇怪，这几位阿叔隔三差五跑到这片山上来做什么呢？眼见着满山的荔枝熟了，采摘了，夏天匆匆过去。
0: 秋天到了，阿福停车，
4: 还没到三角哦。
0: 哎呀，先停下，今天提前几百米就停，但是这几百米不好走啊。阿叔还拄着拐杖呢。
4: 哎，没事没事，伤筋动骨一百天，快好了啊！
0: 来，我们换上西服。
4: 哎哎，陈总，来来来。
0: 我帮您打领带，
4: 哎，好好好，还用五分钟了，咱们得快点。
0: 哎，
4: 哎，
0: 阿叔今天穿西服喽，像大老板啊！
4: 今天是个好日子，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都穿好个，那我开车了。
0: 哎，别，我们下车走过去啊，别弄西服上一股鱼腥味儿，再沾几片鱼鳞，那都不严肃啊。
4: 对，今天有仪式。
5: 要注重仪式感，陈总，快走吧，要来不及了。好，仪式感，没仪式感。尊敬的领导、各位嘉宾，今天是2011年10月20日，中国散列种子园在东莞大朗镇举行工程奠基典礼。 中国散列中子源是我国目前单项最大的科学装置，是国之重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工程总指挥钟科院陈院士。陈总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中子和散列中子源？好，中子是比原子还要小的粒子。
6: 不带电，用中子去撞击别的物质，通过中子的散射可以探知这个物质的微观结构。那散列中子源呢？通俗一点说啊，散列中子源就像一台超级显微镜。
5: 超级显微镜？
6: 对，散列中子源就像超级显微镜，通过粒子的高速撞击。 散列出大量中子，再把中子作为探针，看穿物质的微观结构。这个大家伙造价高，技术复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台，英国、美国、日本，我们建的这台是第四台。锂离子电池、高强合金、芯片元器件等当今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技术设备。 都可以到散列中子源上去解决研发中的瓶颈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大科学装置对于我们国家非常关键，也和未来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5: 真是太好了。那么，陈总作为第一个落地珠三角的国家大科学装置，这个大工程会给我们东莞带来多少 GDP
6: 呢？主持人，这个。 恐怕会让你失望啊！中国散列中子源可能不会带来直接的 GDP 增长。哎呦，什么？这么大个项目，不会带来直接
7: GDP
8: 增长？那这没有效益，我们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啊？对呀，中国散列中子源只是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大科学装置。
6: 是帮助我国在未来科技竞争中不受制于人的国之重器，建成之后会吸引很多先进的研发机构、高技术人才到来。我想啊，
8: 这是它最主要的意义。
0: 陈院士，那建成还早着呢，现在有什么呢？
8: 这个问题问得好。现在中国科学院在东莞设立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东莞研究部，给三联中子源批了400个编制。
1: 400个？
8: 对，400个编制。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啊，我的手都有点发抖啊。这400个人包括我这样的老院士，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更多的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研人员。我从2006年开始来广东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最后选择了东莞。我希望他筑巢引凤，在东莞打造一块高科技人才聚集的高地。
2: 正阳啊！台上这个阿寿，我认识哦。哎
4: 呀，阿福你就吹吧，人家是大科学家总指挥，你能认识？
2: 我吹牛，他总坐我的拉鱼车，有大半年喽。啊？哎呦，
4: 怎么可能？
5: 总指挥哦，会坐你的破车吗？
7: 不信哦，发癫哦！
2: 哎呀，你们不信是不是？阿寿，阿寿。陈总，
8: 哎，阿福，你也来了。哎、
2: 阿寿啊，你怎么打个科学家，干怎么打工程？为什么坐我的拉鱼车啊？
8: 哎呦，便宜啊！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哦，
2: 我明白，保密吗？
8: 不保密，建成以后是对公共开放的。
2: 那你们怎么不早说呢？
8: 我说了，怕你涨车钱呐。开个玩笑啊，以后欢迎你和乡亲们来参观。
2: 好，我们带小孩子来看科学家，看大工程。
8: 好，欢迎。

0: 镜头啊，东莞美不美？
1: 美。
0: 散列中子源建设行不行？
2: 一百多名家在北京的科技骨干来了，两百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科技人员也到位了，东莞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这张初期建设者大合影，平均年龄29岁。这天，加速器技术部组长青春和90后成员大刘丽娜正在探讨难题。
3: 大刘、丽娜，高功率强流质子加速器是散列中子源关键部分，在国内是首次研制，说说吧，现在遇到了哪些技术难题？
4: 哎呀，第一个拦路就是25赫兹谐振电源技术，哎呦，愁死了。
5: 组长，25赫兹谐振磁铁总出现铁芯和线圈转动开裂、涡流发热等等问题。我跟大刘头都大了，
3: 我们打算去国外访问一下，看能不能通过交流促进我们的研制工作。
4: 我们自己研发，哼。
3: 大刘怎么了？哦，对了，大刘跟他的女朋友处得怎么样了？
5: 还是老样子。
6: 严主任和当地单位张罗了几次相亲会，有没有成功牵手的？
5: 听说成了一对半呢。
6: 啊？什么叫一对半？那半对怎么回事啊？
5: 靶站的魏明子和她男朋友在清华读研时就是一对，一起报名来东莞以后，更加情投意合，相依为命，这不领证了吗？就算在这儿成的吧，算半对。
6: 哦，
5: 哎，真羡慕。
6: 你叹什么气呀？你男朋友呢？
5: 一年300多天都在东莞，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不结婚，不生娃。
6: 嘿，这话你说的太早了啊！
5: 有了娃多可怜呢。哎，我看你每回跟女儿打完电话，都偷偷抹眼泪呢。哎，
6: 前天晚上我想女儿想得厉害，在手机上打开家中的视频监控，看到我妈正在给妞妞喂饭，就忍不住隔空喊了声宝贝。没想到我女儿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她看不到我，竟然对着监控一直喊妈妈。

0: 抱歉，金准教授，我们的设备为公司科研人员研制，我们对技术细节并不熟悉。作为商业秘密，公司要求我们对相关设备所涉及的技术数据严格保密，拒绝以任何形式的讨论和交流。
1: 靠人不如靠自己，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自主研发，我就不信我们不行。
2: 组长，组长，今儿正月十五，出来一起吃元宵吧，出来吧，组长。哎，李娜，咱组长挺有毅力啊，从国外回来就闭关研发，都把自己关半个多月了。嗯。
3: 组长在群里发东西了，
2: 哎，我看看。
1: 哎呦，组长啊，你可出来了！哎呦，这咋还胖了呢？
2: 哎，
3: 会不会说话？组长这是过劳肥。
2: 对，人瘦毛长啊。
3: 别废话，我做了物理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方案，刚才发群里了。
1: 组长，吃食堂元宵去。
4: 干活吧，我可算知道了，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对，我们自己干。
5: 听众朋友，今天是2014年7月2日，现在播送高温预警，近期南方连日酷暑，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陈总，陈总。
4: 陈总，陈总，陈总啊，您在办公室吗？
6: 袁主任，陈总不在，去工地了。哎呀，
4: 那就好，每次敲陈总门没人答应，我这心里啊都咯噔一下。
6: 咯噔？为什么呀？
4: 为什么？我担心这些老专家身体啊，最近压力太大了，我怕他们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身体又突发状况。
6: 难怪我看您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到各办公室转转。哎，小李啊，帮我盯着陈总，他心脏可不好，动过几次手术了。哟，哎呀，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咯噔一下。
4: 啊？怎么了？
6: 昨晚我下班时，陈总还在加班，早上我来得很早，在电梯口碰到陈总准备去工地，可能脸色不太好。
7: 怎么不好啊？说不上来，不太舒服的样子。哦，对了，他边跟我说话，边往嘴里倒了几颗药丸，好像是救心丹。哎呀，
8: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行行行，我去找他。哎，中国三裂中子源的建设是个大工程。 主要分为加速器、靶站、溥仪三大部分，需要有先进的制造业基础做技术支持。建设靶站的合作制造厂商不少来自大湾区，其中三四家是东莞本地企业。这不，
1: 通用机械制造厂的马厂长正在工地上追着靶战工程师陆顺争论。
2: 陆工，陆工啊，你等等我啊！
3: 哎呀，马厂长，你别总跟着我嘛，太热了，咦，这身上湿大了。哎呀，我们宁夏的夏天比这舒服多了。
2: 哎呀，宁夏当然舒服了，我都想去避暑。哎，你慢点走嘛，你等等我。
3: 你老跟着啊，走啥嘛？
2: 哎呀，陆工啊，我就问你，怎么又把我们厂的穿墙件给退回去了？
4: 哎，这个穿墙件连接靶站和中子导管，机械结构复杂，你们厂这次生产的产品还是不达标吗？
2: 哎呀，你这个穿墙件啊，以往我们企业从来没做过啊。不停地修改方案，修改工艺，折腾得我头都大了。
3: 哎，这种高端制造，过去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是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大的需求。现在咱自己建大科学装置了，有高端科研仪器的需求，这叫啥？这叫商机嘛！你们厂及早参与进来，折腾是折腾，但是技术也给锻炼出来了。以后再有类似的单子，你们都可以接了吗？能成功的给国家重器制造零部件，也给你马厂长脸上贴金了，得是啊。长远来看嘛，帮助产业升级，企业也受益嘛。
2: 哎呀，不，陆工啊，你一个工程师也会给我画大饼啊！不要说远了，接你们这个单子，我们可亏大了呀！啊，费了多少成本，下了多少功夫，改了好多回呀！哎呀，我觉得已经很好啦，不如就这样啦。
4: 耶，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个部件非常重要，必须百分百达到要求呢。马厂长，辛苦你们，继续改进啊！
2: 哎呀，你们要求太高了。啊，谁，退回去返工。哎，那我可不能保证完成时间啊。
4: 那也得返工。
2: 哎，陆工啊。你的名字叫陆顺，你怎么一点也不顺的，简直就是陆扒皮呀！
4: 哎呀，马厂长啊，你喊我啥都行，但今天这个部件必须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2: 谁？返工就返工，我们东莞人做生意就是讲信用。哎，那我就问你啊，要是误了工期，你怎么跟你老板交代？
4: 耶，我哪来的老板？
2: 嘿。就是那个又高又帅的老先生啊，听说你们土建工程拖后，你老板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还叫我翻工？你呀，哎啊，
5: 谁说我心脏病犯了？
4: 哎呦，陈总来了。
2: 陈总好，陈总好。
5: 马厂长，
2: 哎，
5: 你最近在头疼穿墙剑的事儿吧？
2: 是啊，哎，陈总，你也知道我啊？
5: 当然，散裂中子源这个国之重器离不开你们东莞制造，希望你们大力支持，提高我们设备的国产化。
2: 哎，是，陈总，有您这句话，我们一定努力，我们一定拼命。
5: 好。
6: 陈总，加速器25赫兹交流谐振磁铁研制成功了。
5: 好。

0: 怎么解决的？
1: 我们自己拿了方案，不断修改，和当地工厂技师联合攻关，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合格的磁铁。测量结果表明，关键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0: 好，好啊，青春，这下你可为我们争了口气呀！
1: 可不嘛，从国外回来，我这心口一直堵着。我们团队加班加点，研制了小半年。
0: 不过，技术和可靠性是要经过安装调试后检测才行啊。
1: 陈总，我们就等着安装调试了。什么时候开始？
0: 尽快。等土建工程完工后就安装。
2: 糟了，隧道渗水了！啊！
0: 王队，隧道怎么渗水了？
2: 陈总，工程太大了，我们没见过这么大的隧道啊！哎呀，
0: 渗水渗的还挺多呀，我进去看看。
2: 哎，陈总，哎，严主任，你可来了！陈总要进隧道，您快去看看吧。
3: 好，好，
4: 陈总，
3: 陈总啊，里面又闷又热。您别进去，我去。
0: 不，还是我去。现在就等着土建完工，好安装设备。我得赶紧进去找原因，想对策呀。哎，
3: 陈总，陈总，那您不舒服就告诉我。
0: 哎呀，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一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博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0: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天地三九零去南端做不呢？
4: 六星期江南西边呢？中国边疆三六七十批呢？不推空别去三星电表空得表吧？是不是给我谈？
3: 但我谈不能阿别怕了。让业界所征集各个电表案拍了我的，考虑出品立交的情况，不再的南区切入清白过了。
4: 特里面到西边路着浪浪长，轻轻走路过，刚迈起围挡里，十几人的越过来，伸手啥不接过了。
3: 一零年，二里的一零级老宅人心急，眼睛出门难受，买不得。二里桥底，二里的一零级在松竹人，看到的几件事了，出门吃酒吃西药，解决不过的噪音。
4: 想听的孙女儿去能听习主席那么些了呢？
3: 这个内部呢，被问你出，直接书记习近平去，空白呢，党给新增给他的用的级别，两个按党部的引发的，新增党一百元呢，按住二百多，党给编组来段了国际级别的，熊人点点级别，编组来段点点滴滴啊，也不足够，是两段难有。党个促进就也不错，准，陆段习近平给首席党委党中央去。当用的借用美丽卡给明白了通知你这这天爱我唐都浪呢也准的别碰切记切别人家的真主那做了卡点女人叫图片习近平给编组公别彻底的吞别组织我三年卡的地震卡给空别给推这么十八的时间出套恰长我的养他吧群用阶级国内空别给都西十八拉大的切八的空别给内部十八拥有的对别中国编组的不对空别用完了空都点不起表有你先讲，家里面汉堡业绩人民币增加促进托，让业绩让点系数前边，零售人民币增加春节贴，怎么能识别？

0: ring rangya ji gena thun ji ji rin ta du mara ge rim mang bu ge de ni dong yi shu zeng lo ro go ro thung ju ru chi ya da xip ju sin yu zhong gu zem ling gi ben ju pa nu yong wa ra le ge bi ce lo mang du mara ya ji sum ju ye me jun chung thob de zem ling ben ju ru khong be ge chi den bu da chi lu ge cho be gu nu ji jung gong su kyo ri yu long a zen ji char gu ju nga ba ra gyang da che ze lu dun xi jin ping gi so xin nang we dang zhong yang gi ni ji wo
1: 中国党建议出行前不贴，比在托牌空白的冷不具体，楼下蹲局的，寻觅蹲局前呢，我来再度点白中局的确实经验是。第个来有空呢，别问你去。中国苏州塔女主娘今天早起到出边进去给你，到我同步呢，到我那边爬了去，给用起早起苏州金波过同桥去给他是不是出塔，出多怎么塔？苏州苦狗，接下来点不塔。 比赛里边空比给那把，军犬托把，挑战起不是。到我同步呢，到我那边拍，给用起早起苏州金波去。苏来天气起苏州金波，推送来给将我擦洗拍了又不是。到我那拍，两只托位苏州来日去，只给苏州归国推送来，给将擦洗拍了他，直接苏州来日去，只给苏州归国推送来，给就古仓啊拍了又进。仓嘛，到我空木滩蹲了拍了又不是。 中国苏州七镇地内区主任刘玉航去，借用给西昆军区点兵啊，判断状态吃不起，国内三年外，几个人搞不清他，苏南人堂拖他，三大的客观去苏州归国，拥有了蛮多钱不提，虽军去蒙西苏州来，我是特别有劲。第二，苏州去归国点兵啊，判断员外，估计特别地位都不小了，缺了有几宗事。南京去苏州来代替。
2: 对中老南塘、陆镇起诉要解锁，子孙所准去，不给我说南京去钱，我是判断这些不谈。条例人不日期，南京去苏州归国呀，就蒙土这些月。到我同步呢，到我那边拍，那里给天空去苏州进步了，推送来，给将我暂时拍了又不谈，可给我变叫了去，只给苏州归国，军队我有劲。
1: 贵州老三多连塘，苏来去搜索平民微博，天空监督，票据起不少，客观协查起苏镇西昆，军队解决情势。到我那边，立即就老三塘，给我们这个技能，探技能提醒，你们是有搞着说，把每天在去只有苏镇去才推送来考试说了，感觉是不就差两个塘，感觉给差几，感觉什么差几，怕了又不是。
2: 最久了，固定动物数据给偏吧，人心我是态度清不淡。连那么事吧，给心给我成为固执话。他留到我同步呢，到我那边拍，从没最久苏州，接下来判断穷游不谈。下班途，乘警最久去才就忙途清不谈。提档接不接，客观协查去苏州塘，可追其他拥有了两只头僵尸。到我同步呢，到我那边拍，苏州来这去借用不？
0: 国统局正阿谈，给东西不谈，推送来，加只西餐你拍的话，总来苏州去来去，连你的拥抱，推送来，加只出餐你拍的又不是。这个来我呢，别问你出。第六年中国空战党五年呢，龙我家的居民我考虑为录音了，马的马将军了，结合他的龙我国主考虑为录音是。路线特里没多，七八天呢，龙年五月清净都吃的呗，搞的马的西北，白酒这样，这个是银白钱呢。 中国话没得卡些的什么呢？怕加什么下雨？一个不丢个的看前面啥对车呗？没得路个的特例没多，几百台。今的准备车今年呢？车新年拍了，加了土车不用车就赢不得。三级路阳车间的IP贴，推了七个来给呀。我的心损修的看又不是。天天给人家的中国真西北呢？龙年五月清净都吃的呗？搞了嘛的西北，对外有种八零七十的三级电信银白可以赢呗？
3: 江西梅北那位创作的歌台，三年提个七大的钱呢？三级天宫我端的，三级六十八的井冈山日月人都没得不来，没得拍的军人级别，过了我就学就赢。江西梅北那位创作的宋杰的后面推过了做不得，我就说杰个不识做，马不用送的，少将马不用忙不说讲些有。创作人马的马军西边军部的，你端出做错鱼，毛泽东给兄弟人不说。
0: 特别三级内有人不忙不接洽有，那位说过一亿的三级南端，你们这什么七八的点没背了？三级龙岩创作写书差不多，后勤金都吃的呗，干嘛的写不得？如果井冈山写不熟，三级龙岩的。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생일링기 공감사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리 젠슈위 티니리 젠 낭던조니
6: 게스지게 칸기 종리리 창키 방글레 종리 탈리케탄 초면나와 거르타
5: 赵立基也 看不起密码党给主席崔刚孔梅主席洪森塔建宗南外国人丁学想起各国别中国塔一些亚太游乐给文满敦促给国族贼国的学国塔促书七给其七十名的开前塔建宗南外国人中国取席请为中国人早晚组给了归顺的美国人
7: 也同样没你说走出来也对给大奥斯领地托雷日卡基中科库格布勒吹多出不切别国了读书年纪给微博没把他推摩托批给用为极度的没怎么的组织人切归西北国所以下面的听的来参给南团西部那么先说给是一个关系总的李强给其实你说年纪其中毕竟没把错汉切莫的中国人无锡成立那么玩的片约把个来总的特里克他安杰没那有谁 李强给中国塔办个了呢，出自依旧给苏军杂作军事业。主席习近平给古时总理塔建宗南呢，中国塔办个来电话，俺认为定是妥当且，恰够三不参与。中国去年办个了去年，让几个给耶稣塔参别，狂批给了没有托给给了要求的塔进度参与塔，办个来个三百七兄给，你让俺西军去把的要求的参与。 中国去年办个来桥塔连托经济杂作军工七八塔，特具铁片区仪器器学店的动画。我年龄两岁，也给同学建议中国塔办个来这话嘞，台湾七位批给三百三米七八的托给他，给个女朋友密码啦，台湾那边偏的军工来规定当地越级送谁。 李强给中国去年办个了桥塔连托，比赛托比过年，根据南京人民来规定动画，除过他，就比说，全大人心给南站开前，团结起来，偏着托比了电力啊规定动画，要从他，团结着他，或者着他，我是说，开过年，你们来拉兄弟给不接给，给个女朋友推磨狂别，他也拉规定动队员。 中国去年办个来比例也团结台湾文化南京七八塔，女婿右边中国开来也办个来马朝前头区区来也表了七八，女婿三八塔陈新编就了，米特林女士萨达尔团来娘们来也给同我姐前头右边，办个来去年中国马朝开来了模特天可有上班课堂七个月日话月。 去年被免去他老师、学农，人家说开工给娘们来拉兄弟给呢，忙说给托不说的白砖前辈托了东款。中国他办个了你们呢，狂批着新买几个银买钱呢。中国办个了去他，充满团结的兄弟同事签的，推门给开边拉送给七八他，狂批着新买几个月团结让到了规定当托，可能是被老早给拉班的呢。
8: 狂批起立即跳跃起我边头鱼接电缆鱼，他立刻办个那师兄去中国去给扎顿拉最送他进度学他，中国去他突然爬了去中等设计吧，估计南边娘们准备我边角的尿床他，没去人家给开过娘们定时的东西，如果去个月，办个那去给罗定居民啊，开始炸弹他，脖子天机炸。
5: 俺们这个作业在这里拿电笔签呗，没特别也积极拿，电笔签呗，孟西的签呗，送给签呢。每日给两万集团钞票都是他，可能是被全国全部写的，给表的签他。中国去他，全马这都团结拉兄弟给吧，社会他人民给写的电力，他狂批拉规定当地越级送一不是。
6: 中国中央七十局给军粮委员，给用密码推出军粮委员林康庆委员长赵乐基一。这次你上海人去其中，北京托看不着密码单去主席，推出对别主席洪森坦检查人员不是。赵乐基一，南宁街的西边，主席习近平去看不着给团参加那话谈，给个密码过去明年，推入三百团能管去中国谈看不着两万集团初步对决检查人员。 中国看不着谈恋爱托当年谈给个民族国际民年玩穷为西屯开钱做车托前年最近开杂戏军军外谈特别热烈了兄弟家话狂批谈他的给了暗托去贵界前对月中国给用民马推错给看不着乘坐来空玩乘坐谈德国所给来给人用偏村落中谈偏村接戏的真的给个民族密码玩偏村军额起不谈偏村起自我死不断念中国谈看不知列王金军错不对吧让地阿尔维列吧强对越级所越不是红森起看不知谈中国玩起清晨祖村却你比这话题给及推给起年岁那错听念推热不撒别推能滚起列王金军错吧人不的切约看不知去年中国的杂作戏剧拉达他几度前年中国谈天图西单谈乘坐了空所的别人谈年来天凶论给的可不知谈中国杀心点别杂错色度当对越级送越不是
7: 这次年你说你各国为中国谈一些亚谈有了别文化顿挫新疆乌龙切的国族谈中国中央七十九亿元给自己宽给总理选拔丁学祥无处在国的学不马赛西西苏南语丁学祥给一下他约了更是你那位去年西北偏村地区牛从地区区为三十四日了他在聚集南街年初期业绩年来客观的三个所有的教育主席习近平给他的贵人们应到他的被动他一下他约了年来给客观三米千万的业绩动员一下他约了年来给出现他的动员一些年数难约你那么老些人中国他一下他也要求卡给客观卡给我就娘来拉规定差吹不当月那我他那么来顺手三百元月金见到给别把的信月接送月丁学祥给一下他也要求规定给客观卡给你骗娘来拉兄弟

0: 因着了拍戏节年的皮皮去他，年年出在土外国一军队压起的当他，国产他国产民民，各个群众当月，马上娘们来给东西节气的当官，所以那个毛他连续七月，人对朝母团年历史七月他，蒙西这个族人给这对他历史他七夕这对了兄弟结婚，新的矿民给闺女三百军队年给信他。
1: 夹到节气的当晚，昆明街比萨团结女婿来讨饭，苦口等尽也不签约。台湾电视七月团内这趟他靠着这趟做过不接应。丁学祥给中国共产党给多批过这趟，给用密码给熟悉解决了我。新疆给李立卡拉陆军人心给准备讨饭。俺从新疆给他过来没变着的拒绝。台湾可以做准签约，有时候我的规定当年，给俺他给及苦口人点出。 你不听话去，我对面去有的规定当我的代表的去信约去所有事。哈萨斯坦克总理选拔，人们加林塔；克里斯坦克总理选拔，阿坤巴克夫；巴基斯坦格马传说看克，这边选拔；莫斯塔法杰古楚在我的手马赛，西西苏南约。古楚在我马超矿丁选项克，我马端错给健康托西西路批判马赛，金秀的陈克，金库罗塔格米南约。
0: 其实你去年呢，你去年年拍的丁学祥给卡说说的，人们家里他阿坤贝克佛，莫是他娃姐他建筑男的，推磨他土狗的前面那段天，光前几里难远。丁学祥给中国巧卡娃的七十天一起签约，俺们外签了当他，偏最怕的给对外这边他土狗的前面那段开今天，代表了他几多钱吧？
1: 开工卡给我做娘们来，也给他三点多动画。没去人家别人手的动画，充满中心人给团长他兄弟来解决了七八节一套呢。给个卡他，给个卡给密码啦。凭给台湾去我军队员，七小给西队民呢，我们团从你罗提来，这些天只需要男女啦。中国社会他怎么给西的他狂被拉鬼的动画去，你们开机准备去玩的，顶着抗力男女。
2: 中国大连托预计南京人民军给部队空白拉鬼的动画，边疆的农村给马脚他们是这个所开空给人们来顶手的动画员，去年的话，就在三百西托里边的鬼的动员日晚越级松一些。中国熊巧给你吃，七个开门外排队等不谈，立冬了鬼的动画吃就取消开闸切记。 毕竟，托中国经济扩张这一趟规避顿挫，各西边首先别，但嘛，南河内地或者西部突然进东北宣布它，中国亏钱开进东北，解决菜盐开，中国企业开门外了，解决七八天，七最怎么应办？千万稳住不谈，南屯外他就七八十应办，俺从中国西措办，一起给签约解决一不是？各级领导用文件签办，中国龙安村军一办。 国错落，用着钱币，出席开前提，出差突围解决过一，加钱动位达到三百十多年。期间开门外中国的配给状元，俺为闺女配给他，西措定色多，主角也不是。明年开机退步了，得些钱财，闽南给出席开前提，退年了，可还体会定色领土。明年二十三日七夕给东土几家伊朗他，朝江人路他松江人路，军前面把团呢，可是不三层周围，马脚女婿七十多新月，给不用停车我，中国冷路南北过一点表俺加钱大呢，可是不马子年月七十趟，怕人去苦个苦团签约。龙安村中央办车过一年呢，出差突围解决过么几个七十多个月天，亲俺过这钱呢，期间开门外过他趟，陪住七叔体会七十多个月新团月。
3: 车主取消体内，只有四句规制团结性质七夕应变。其中，门外了创业苦个体外毛话谈，提醒批改一盘通，体外七娃扩团七个应不是。除夕呢，创业主推加起了动画谈，七个创办马脚特地主动画，马脚了滚地动画出彩，特地动画，七个创办马脚小区建立马拉脱裤长途动画，七个给门外脱他们连锁动画所，创业提给七的卡卷啊。
2: 中国记者陈瑞康给客户了十月特举取团筹备新酒吧潘圆圆去。
3: 주시 존의 문세 퇴부타 편제 응을러 낭친체디 셰브슈레지소 중국타 지게키 퇴내정와 덤섭유배 캡공수 시초내 전제탄 퇴배 구제타 중국골고탄 점링키 지구러 따도체디 계급카 퇴문토 폐계조교로

0: 超度九月，统计穷了两个千把月，三千下都同年出出外刚刚三月。你同人民女士批来轮就托打个塔，路路给给社会你去拉咱们集团托外，跑的麻将咱们集团三千个，冷天西部了，美国的下冬同年，若去俺路外头得了签约。
1: 委内瑞拉内测总统罗德里格斯到我主编在艺术新人级别使用产物提出用他的人给客提名给他给出改革给他们投学了他明确东岸的艺术也美军随于解送了他委内瑞拉给用他们重新给主席好而且使用出美国的恶军恶军开始从前面投学了他明年给咱们干年出旅游提名用他的人所谓送给十九世出了多根破月经提出面看给出于不他面看感谢给民呢卡这么切心于不马斯你们这给错谈提醒给个忙不起来说给不如卡为你最难的教育及送读中国经济部政策把国家困起在你说那年中国全国为你最来三用女青年最了透过了什么情形于不他为你最来家对中国雄策前目看他极度疼色情形于团成节目中国全国为你最来全国国库时的女被交出给若人情对于解送于不是这个人给空在来前年中书看此路主来谈着爱因来前给困难看这些上不拉是想了两个人模特按随车轮头规则区别来前现代男生就拿着
2: 第一趟你去让给所有的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他视频的给车真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4: 节目对讲吧车档二级农场准备呢第一趟你还骗到月事
2: 第一趟你去让给学不到月
5: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的你呢最近我就用途过去
3: 来个独自上班干活的兄弟呢，旅游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阅读个的。
2: 第三呢，去让个恰南月。
3: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6: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第三呢，偏多钱不要些。
2: 第三呢，第一趟那么贵都托南家贵别，千万小心。
3: 旅游个江南，我将个军心结，第二个苦肉，俺来也都住着。
2: 第三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

Lu Xie Shi Po, Nian Dui Bu Qi Qia Yu Shi.

超过那么车，下面的摩托车应该从那边去，从这点去，先把开出不来的大南边送些，俺们自己路给塞不得去。塞提，其他的，给不来的只能下。先把开出不来的，别去来小区再看地图，检查起外塞不塞人不他。你当初老了下，我说塞不塞去，我呢，送些人么，忙不打那钥匙。 别吃下皮呢，解锁解用我们送西北糖，人们自动去清他所有事。马赛个地图，空格地图，拉上给吃的西北，吃看你端有不糖。糖的样，空气松些了，也不能看，忙不要事。现在想了，俺那处俺们土，西北开出来的单单别松些，俺们吃的老个西北糖，咱那土。

0: ཁྱི
1: ཚོ

0: 今年三月天给错，如果原生切片，写不建成弄不来去，干脆去吃吃切去。当然错，没参考吃些，罗琼图给轮的三不太，我呢全部切图，琼图给错完给不太，陈述个些。写的哪里呢？南洋罗沟面片中当天，俺从苏一级开了写，给图比口热热口，那不都是去举办年那下，自己进了六三岁面试。
1: 写当俺给俺做的康内向，开始陈三，提督给俺们马八提，中完新不了，穷都给昨晚龙都给三不七，全把七月写，前呢下面了听见你，写不跟前弄不来给单男片，特同陈三七百送些题，再说呢。

中路年末就哭个吹吐，天真气，面对养眼识别日子里程的，就猜说，下面两天给年末退题，写这里程先不能先交。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浪口、浪来、人力多线索，肯用途云听 AP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贴新闻南也有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롭종 미래비춘칸니비춘체비 习近平期，推入三边中规科举点边基础任务期广播厅，党期二八图，推入任务，军用器规别，落段三路亚点边接不通，提档切记，革命案，党期之意图规约别，党期落段三路厅呢，推段批改用具，运用穷用时，天尼，陆军人心期，规矩系统，陆军人心期切记性也不通。 第一年，党期七十一定堂，日本雄鹿定期，且推民族堂，且推呢定州一年春月时，金融密码推民促进，各族分别推出天堂会脱离啊春江穷位，责任他举七十一千年，森林啊，习近平期推入三边中国开局定边基础任务期广播厅呢，责任南国预备，各级陆军三路厅呢。
2: 推断批改用具，运用穷用堂，给我们的开启密码器，推门器推入堂，基础用器，深度一年穿越时。习近平期推入三边中规开局定边基础任务期广播厅呢，推入三边中规共产党期三路台阶行一步堂，第二期七十一初堂，基础作为作为一年确定信心，推入中规马克思任务堂。 推入年级别，马克思任务也不是。推入年三六妈妈堂，来临年日本雄鹿期中控时，推入期中国人上个陆军定期，七加七郎，定时别记住期，普及了重新约时郎，每日期陆军定期，七加七行，明显七位来临期三段岗变形约时。 中规开局点边，基础任务推入三八一六八点年，日本雄鹿规八马线，日本雄鹿重阳岸边推入新一步堂，三路规八马线，三路人的重阳岸边推入新一步时，谈得今年年，罗家重满两位，普及了全部新兵，刚一步时，今年年满前堂，边角可了十步前，基础七阵前。
3: 今年那么经济期，教书批改人的什么情况？或者是被教育麻辣烫，业绩只能去普教里啊，规定教书情况，使他从这改革烫，也给出新笔，改革卡教过人呢，他的用心，业绩读书去多听呢，二位突然别教书，做话烫，改革卡去迷茫期，来往提，他的能心，他不里的指望是。
2: 店里穷用买不见时，铁塔念头，怎能去吞都那边？店里买不见糖，你得买不见，不吞呢吞又不糖。怎能边做一呢配个新房？要从松江顺路糖，铁岭顺路，美西顺路，苏溪呢深居洋洋浪房。

0: 李哥的我是穷的但能够去七夕错位他是三句呢穷有人了但能够去七夕给他们呢李哥的我是穷有人但其实对女婿他恐怖之秀他们这女婿节七夕我是人的生活他但其团之几个人二里三天穷话当他们错牌去
1: 这话里就我是穷接了的姐当他给个皮恰恰批给用完呀切不起给你休息的顿住你切不起习近平给推特三遍中国开局的别基础人路去广播的呢大大让其让为撒姐呀对马的贵的切的人一起让为增购堂让为推仓让为社购堂让为批给姐我们就用为哪里呀所以切开
0: 对马一呢拆给狂别穷上市前日期基础人路里啊突然你这边中国呀基督堂迅速切切给新月市基础人路的你中国蓝陵堂批给穷你中华米日期六个天期加七十堂定十十堂六七十期基础普及人物七八呀规定你当月市突然你说别六十九九别九年一呢
1: 如若国就别团过了呢怎么你基础人路里啊吃过七斤穷有人了可惜去突然你几把天呢基础人路去胖个疼马街人路去给个托你呢就这个日子抓个疼养来了西去基础人路去中国人多米诺小白去切银大理呢有几多给你日子有着亲密为杨安去人出马小玩
0: 桂东区东朗新娘些听的呢前日基础人路里排解去春年也别呢穷玩过时第二十八日本年陆天习近平去苏西南位当中央区给有米日开启密码里呀你这给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恰下里呀桂地当年咱们给我滚去团南去桂别准这六七年浪托 最土米别团我去定年前日基础去给多比能我进土电源时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做南极大的贵宾呢铁达的快有这样土送月别咱们的汤马一呢马克西人路汤基础人路里呀大大一呢亚国西经验汤铁美起给芒土做汤咱们的口供书都是一金大一的泥汤
1: 基础人路尼去陆局批人堂给他们最别贴里呀马克西人路堂基础人路里呀偏别更多什么一年穷有时天天基础人路提中国呀批给云个怎么些咱们基础人路提批给堂明日一期也团里呀恰村别年陆局去团年一呢十遍点别批叫清不行不行 习近平给推特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一年大大前日基础人路去日本雄鹿堂兰陵高里亚森西一呢几千不堂几顿定什么七八堂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贡北宋七八高里一年排名出席堂六名巡大七八出里呀

0: 在外头里，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边千里谈团边乐团里人来时，中国共产党呢，他们年年日本巡路去乐团里通勤去不通，拉林去三队被配备马克思巡路去西单西营边。 中国设计的组织根据苏里亚国际级别，对于人民来临去南图，他的帕苏里亚马克思进入期，现在在外日本天年，中国我有那句谈，推入期开出了宋哲奇个公共前提，关键明白马克思进入中国前谈，推入前谈，关键街头给我规定东西有谁，关键明白马克思进入期，配给了呀。 过盘三百年七月时，路途毛泽东去过车坐南回，中国共产党民马克思历年任路去现在在位日不提，中国设计历年会谈宋哲前年，毛泽东去广播三队年七月时，毛泽东去广播年，中国设计谈，做中国去日本巡路去扎顿谈，两年超动，让他心不疼。
1: 马克思历年任路，中国也必须前行，配给党和新兴吧，拉林去托尼，杀猪一年穷月时，路途等小兵去过车走南回，中国共产党民三路的颈椎疼，外头顶最前提，基础人路去恰下空头边缘，推个三百年对不疼，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走准七边南桥疼，其桥戏剧节人性主义情。 中国基础人路左转七八趟，基础人路三点趟，配给东回，现在南通人三线前途。邓小平去日本巡路三段年前时，路段江泽民去过车走南回，中国共产党民，中国开局停边，基础人路左转七八，南宁我去处理呀。康熙基础人路一八趟，基础人路左转几大七拐弯，但扛着西左转七拐弯趟。
0: 当抗日时，左转七国不通，当左转几大七国不接去，天天元清几十多种不通，当共同解决去，两年再清三百三天，春季送去，广播开进驻约时，路途胡锦涛以过车走南回，中国共产党民邓小平去日本巡路通，春季送去广播开进。
1: 配给东区两千三百行李，南浦三百瓦里亚，配给抗日时东区塘，配给其他东区所去，南屯开进了，南京顶色七八塘，连营的德托，米那左沃的金谷塘，乔永塘，屯桥塘，军退去过年，配给东区七里塘屯边，配给其大瓦营的住院时，朝鲜天军军不出去。
0: 路段习近平去过车走南回，中国共产党员呢，推着批改桥桥团队呢，日本巡逻团，兰陵松镇七百多里呀，推着三百中国人的开局点边基础人路，金之西，尊永兵苏民的七国团，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吉达的尊永兵苏七国边，推着去新竹七夕开庆典呀。
1: 巨人点别过年，吃了一顿的，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三段年七月时，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年，马克思历年任路通，毛泽东去广播，邓小平去日本巡路，春季送去广播开庆，千里谈团别，配给党和街，军情堂。
0: 配给党心不疼，马克思进入堂，中国建筑局委、中正三学堂，党团民满去，拉林去娘娘堂，推门去，老朱给凝聚建一不疼，中国开局点边，基础巡逻去，日本巡逻马拉去，逐渐开进一旁，党用堂，给用民满去，中华民力去，加大乐不起，我们有勇气，别军去别，吃酒去，吃酒也不听你。
1: 二八图，团员人不了，军军七八团长，军民七班，配给你东国西施。即刻书记习近平呢？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北水区走西一不通，党用团给用民力开去，弥漫了国际前提，党团给。

0: ki cha sha lia gui di dong wei ku ren nang tu ji qiao shu ji xi jin ping ki ma ge xi jin lu ki qiao xi ba tan sam lu ba ta ju ba xi ni lan na tou wei ri bei xiong lu ki bo ba tan ke du pa bei qiao xi ki lu ju zhe du ge bi gen ku sim jie tan ko deng ji mi jin mi ma ki tun li ya xu xi bi la sam ga bu tu de ki pu yu tan du yu jin Tuyrebki, lepji rinna lanla. Tuyrebki, nguenda dangto. Suyichi rinxinki, tuyni denbe dusi sabatahan. Samlu sabatahan. Tepchu sabah, rebtan rinbushi dunyubi. Xi Jinpingki tuyreb sabi, Zhongkui kechu denbe jizu rinluki. Gwangba suyichi be tetu. Takju rinxinki, nubu tunyubatahan. Takju rinxinki, cheji ine xayoshi. 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路去广播呢。马克思人路去，廊桥大外人呢，特别是孙军军堂。今日基础人路去，现在在外人的日本军空。今年基础人路，车轨去廿秒堂，立即进动接车线。推特堂拉链去配合堂，军多堂对呢。三轮南屯三间去过呢。 马克思人路，拆解狂飙党员的堂，麻辣长廊，千里谈团别，日本雄鹿旗，麻辣一年主要是。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路旗，广播呢，拒绝配送错不行一天呢。推特上边呢，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路，晋江边送级别，晋美边堂，晋林间，晋桂坊。
1: 台北区国宝街堂、提新北街、东桥堂、北街东堂、北街各个所，台北区控制堂、七六街拆迁，七夕去吉林所，现在内段公园开业不谈成，兰陵沙巴也新年变旧堂、七夕、春江、春节、日内堂、六所、芒草、密室、曲路、基础、健康边缘堂。
0: 阶级变价，结束谈判，阶级之下，人民的，每个机构谈，特别机构的，经济谈，短期组装级别，超所所里呢，日本雄鹿旗进动三八谈，特别机，超对呢，签约时，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路旗，广北宁头里，卡塞街谈，群众举行不是。 卡塞给九年，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路，晋江边送级别，吉林给你，基础人路去停车间谈，中华美丽去加大乐不起，温哥堂，乔永内九镇基础准土八级别，蒙西托利亚，红人民宿青年，推热的推给两里个，九九电信满足银行，边缘桃堂，青都一望去。 基础人路停车间去，给客多点一个组装车轨吧，应吧？卡些需要的很。推特上把样，上个基础去，给我做迷茫去呢，各个电表错话讲别，贵客人心七十多心不疼。别给透明人心，推餐没成为怕的去，给我应别。密码电话进别，别给去广播电话图，他用钱呢。密码用作念图，初步就玩。
1: 密码用作念图，初步就玩，没图规定动轨吧，卡些需要时，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路去，来段去几个问题，桥安西进一趟，特区去几个问题，桥永西银巴卡些随行，卓兰塘，日本雄鹿，林路，日内街去，定区几点图动轨路，南线桥有时啦。
0: 教育内根据设备级别及每边年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路去南路推展堂，北街东轨堂，街口专供麻辣烫，专供情侣停入建立一个瓦呀，规定东轨把卡塞随缘吧。教育内清单，街口用瓦呀规定东位及每边年中国开具电表基础人路去春江麻辣做不堂。 基础人路去，春江街口转轨吧，卡塞随缘吧。你不三百五里啊，每步多点土豆味。单去每边年，单去贵东里啊，你不疼。 给客人托吧，据取生活前期，迷茫期，某公司做准确的，迷茫某公，怎么托起，某公接扎一那做准确规划，卡些不随意吧。中国开局点别，给客前边清晨起，给记者我啥不做准确吧呀？规定当地，明日起，来往接近初步做吧呀？规定当规划卡些随吧。中国开局点别。 接触人路去，去早晚各位开去呢。中国公车档期，估计也不疼。中国开去天边，接触人路人路去，给咱七十年。中国公车档期估计是难。当年去头七十去，估计都不行吧。突然三八夜，当做准去几两只短板，当做准出去，七十做准去，国内开进呢，不如土短轨吧，卡些水不结实。

在他的经济当局决心要实现。那领导古巴的筹备，业绩涨幅不错，才肯吞噬的。促进各部门就协助巡护被拖。中国涨幅不错，才累计对面几部队也被外援。张连富也曾被捧为这样三团健康涨幅不错才吃的，你们就这边。业绩累计经济也不投入。今年中国三团政治团队证明人民币涨幅被累计督促到决定，谈不赢不贴。如今肯定解决三倍不到，业绩通讯是缺乏签约。团队领袖是偏见主要团长，铁力成为 K-pop 界三年铁个团，满足了偏不多心愿。你到你是怎样落人际间的 K-pop 国去协助准备出团？你到你。

0: 中国中央党中央的孔德军健康的盟协党在内金藏区东盟部罗天巴同学萨特与其出军党务业米拉姆的米拉帕尔基基别做电送前行月了抗中萨西街道的北巴瑞中国人文行月三年级什么了母体龙东给擦行年龙的破局拉面文学被国庭我这学院 到处巴拉到区荣归区克隆车图龙东车站也没用为才以执行抗事儿图跟着他们三星基督兰的安全勤给擦了他东亚罗西东松家一空给抓铁上电影场面问了抓行事年他给了个给米行当他些马起代表局别你国给米南给我学院强度重给了马卡姆总将米力向加个的重责站起 三星出席提到我你所认不打架所内心你为我读为了蓝图词心中我读打出蓝龙的右京明色一切穿着肩背老子真都是低卡的变形器擦干巴年读为爬了擦手我吃普通贼的真都出不切别这位真都我去冲冲都有心愿将米力向给穿着你几个看不明多些别干了不个养血隐形
1: 客给擦干部铁看不明多给大不了车西当站位看不下车写进去唐给了队内送将米力给每部车铁杆的穿不住的心中组行擦去场内擦锁过组员抢到中间马卡姆中人类与国聚给当组以书记罗山学生给真都的人也团内虽干被擦干了他虽擦忙我队员们打起困难没一些铁杆追不他关键俺这真都队内
0: 干部下次检查切入当地四川堂、云南、北京的郭兰中尉驻军去列车的呢，马卡姆的呢，如果我退了用个，你把都退过个他，退过个些都有些影响作用。罗山学生去，干脆进入别个前啊，铁道前的干部下次了，铁站比我们那边那段太久，恰恰影响我这签约。穿着所在呢，给个人被我们人员学校一把他。 三星的给用给做那人物松江区域隐形龙洞给陆剧铁道铁位塔水区域塔布了电台其瑞给几点当这对其行月三星给对面增重了松江车间马卡姆总会当总是凶起昨天列队给这对门户国这阶段你走进三星两所节约中间超过那随军给新水老子来电台松博所谈三兄那余铁打不上马不接铁电都当我
1: 擦干些看图一样，那位塔皮鞋带儿，脚都踩起去。擦新点不穷呢，擦去砸米色，心中点不穷呢，阿将那么些呢，心中点都擦过我的照片。天天路就算不了，稳稳静静给松江去个些嘞。擦新长度出个干些给顶个家的，跟入去擦过当了，连不起劲。控制拉不穷穷铁的，样式脱了，没送来，为当吃了。真都天呢，俺糖不当把困难明白，军人白样当不有。
0: 穿着所谓的那位老子军队去把困难明白了，他同于铁满足了稳稳静静的把牌养成月。看不下这人类三个月给团子日忙着做人民心，经常是拥抱将铁做给忙着做完汤，铁同扛土真团去人民心，忙完别从下日忙着做新月。那您想用给擦手间推上日，抢用把牌过七只拉穷月。
1: 他这木东给擦新塔，搞不日本那边增重规给监督难学新月不谈。如果重点区域超过江，大区荣规都太给规新起。四川塔、云南、北京的越国人民区域都给文人接待为陕西新兵，马卡姆总给龙洞给参与人堂天日，撒谎给人类越国人民给规女三百六新起。看不下这铁，他给人们他把了军钱没把他了。
0: 我们在主力团前路来接不接不脱的面前，大家提议开连堂、拥抱、中举节接不接不脱的月。新的链接，广东省主播听的，龙洞给擦新年，龙的破旧，下面我们是被过台的，咱们的列队听的，我们最配是被七十六层新主播的。

0: Tse lop ka tse.
1: Zhenonam cho, lingge gong san, tanang anan chu xiang gu su le zhen di na, ngan zhu zhong yang long tin yin ti, ji ge le kong, de ge chen lan to le gu di xu bi, qian lo ga zhe le zhen shi, da ti ren ki le qian na li na, nie li ya, qian ri tan tun bi, AI jin nu, kang zhong sa do ya ke be guo ti sen nang shi, te yang, pun zhong lao chong ge nan ga zhe zong, bu me qiang dan xiang ki, xin zhuo chu wen ne xie yin na. ཁྱི中国贵地平均公司以呢，双年各贵地呀，为贵谈。这次做呢，三年提给忙错，普木强谈下里呀，为数落着呢，吃药时，连贵的钱呢，拿到卡巴呢，怎么领谈，这对特别怕的，等贵地的呢，杭州沙堆却扛啥呀，问贵的呢，穷谈穷些药时，因为有些生意呢，中国贵地平均公司。 两个钟起，城镇平均起，特区规定连谈不密集，门外谈，新店面呢，在这里呢，团聚谈，提醒参加沙堆去拉姐姐，代表了亲戚，陈东谈，子女，人女姐来过做送礼啊，卡巧呢，为的当托，为吃元素区别，接近陈东去参加谈，承认休息，来的呢，人心重要些。 北京、城东，三只一能开启别个了呀！该坐站不到的去，只坐去呢。康中沙头呀，最近这里就用去新进重组仓马呀一能，西集团，阿吉拆给开发车时，就是移动革命的旋律，到我西班牙公司设备米，超多阿吉一色，或者是被设备脱手去，阿吉只坐坐呢。中国阿吉怎么样子呀？开发车时。
2: 今年托里亚是否脱去谈？开不开持续去？确定陈东才给一年准约时，陈东朝外确定去女住宿了电话谈。子女提女去苦狗里亚规定单位澄清去，规期吹过对那个时，拉斯托萨库里亚哥哥，中国规定平均，拉斯城西电力去吹干谈不哪里亚，吹中双东人的拆大吹不下有谈，城西吹通忙不一样，天内举动起不下时，今年东家明年四周六到我送把烟，公司配去东卡 RISC为中心子女团体资助团，日本前年，两个中期，日子同埋人的台北冬天图九年，做人电系统团，团内成亲节，忙去学习所有课本去，AI规矩团聚里亚第一个前途，上个月团别子孙子女去冬季年十八七号时。 生日里的电节陪他给东国为呢，他们开播创建年，祝国堂真出名，紧张图开播结果，人电行政开播数，恭喜，可有写作查给他。
1: 陆地托达马拉提醒人类文国村级马拉级规制前预备城镇重视期北端重组家的习主学长忙度清月时人类越过铁空里亚铁东前部局级我们人类学校军进堂三年期变作配给里亚染地前部堂陈东茶叶多片里亚电力特人主归期茶多冲顿期通知女巴七路前部堂三对行走别城市超铁位呢得不提入清月时 就是你都给你你做主流的话送吧呀后来是一部配给一期米特人女同嘛第一部章开始了开始了中国规定平均公司里历日期两年前不不是一边五年今年期的个切脱配给期AI垃圾系统堂老师说开工了呀团结切割要规定当预备 过了是一部配给期米特人女垃圾期东侧光托明日建议人类城镇间军进来迅速撒贝的那边前有时现在能错光两个人最先出不定呢今日谈团比AI人女抗中撒多亚开别国天时下面呀陆中老美配给一期梦是历史级的东国民国了我就学习
0: 天安阁及堂，每日是配给庄园，六十五里配给东国的，还将开启么事？六十七天每天堂，这些擦汤吧，这些推过餐我是月饼呢，几撮巧用的配给庄园，女不一呢，全部团灭时，许多路穷一呢，每个堂，弥漫起日我煮一遍，安全一把土，控制西里堂，工具，熟悉所巧用的汤啊，擦拢用完秘籍。 六叔东亚的那么怎么些推动咱们本儿军事人心气团结起来自己第一通进堂兄弟呢样样给过些时唐国配给一起录制了呀杨特别到我进过的六叔你现在居住起苦人些日了基础国国呢配给多位都过几年时天马前米勒吉玛雅片多个堂得着准备了进去恰下进行章 俺去六所也的。

0: 拉图古汤，解决全部结构学习。地面特多人呢，拉扎亚、罗皮、昆尼呢，家具比我明白。对你点么汤，罗面地摊餐路里啊，偏别结果拉扎亚别皮呢，还将内部有不的。地罗面通个，牙齿汤，三百之内配送厕所周围，偏多有时。拉瓜图，罗皮卫生新汤，千日人心给吃了汤。
1: 罗皮老早也规定通透别，交关事宜呢，拉扎别皮呢，罗皮配给了呀，偏到全部要适应。地面改进轻大难谈，罗皮来日里呀，下次谈，透过南根谈，娘娘与别几座电器明年，罗皮配给谈，罗皮妥当，热谈，马文索里呀，三家谈，日瓦顿土酒呢，场面，乔瓦出地去，推着三百比起米更起，连根护大桌布。 多对这些皮呢，陆琼培给陆琪利亚吃看几天，准备三不洗脱不脱。就有人点起，罗么三不洗，所用切记。给罗谈几座水杯呢？解决脱，脱过修剪切记，罗么给利亚建议给忙洗洗脱。女子看忙少叫脱不脱，建议给月前推给那吹弹吞别，给人三不洗都来把切皮呢。他虽然去罗说呀。
2: 这部明明不是托班儿，等于没消息时。
3: 婆婆，天天让俺们那里啊，赶紧安排起宿舍去，给他最爱用。
4: 俺去罗里啊，俺从这个来去，第三所那家长宿管。
3: 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推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
2: 俺们啦，天然家差不进不嘛的吧？
3: 俺们差不给不接，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俺们这钱有三节，让了人没。
2: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
5: 俺嘴巴里呀，推给开巴了，你们看谁有呗？那我多。
2: 他们谈的给俺们就去巴了，推给开巴了，可难用。
3: 俺们啦，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睡着。
2: 俺从农民俺们怎么去巴了？推给开巴了，可难用。
3: 巴拉达，俺们来年寻思推着推着找不消。
2: 他们这样辈子完了，推给开巴了，可难用。
3: 巴拉达，俺们啦，俺就上门老用用。
6: 南摩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转学。看得听见的三星八年，中央密码滚雪龙天雷公给团结吃冷饮。中央萌萌跟巧轮之雷公，团结吃冷饮，抗给雪地冷天。掌声春节过年。
7: 鸡蛋撒上端端马里巴，
8: 端端好给姐姐捏了我，三斤两抓。三个邻居跟看不上，想不拉三斤两抓零钱小酒银，天地三只脚，弄点做呢。
7: 拉青椒，用冷一边弄，中给半脚撒来后是偏呢，冰土一公配鸡，撒一点别，刚打比把一把一节过当。
8: 到我东部呢，俺比班。
9: 荣家街双节节，人口电饼昂发发当，高血脂节，连接胸娃，并着当，你却偷着新苹果。
7: 大理梅都黑边，老家红龙庄，亲戚的菜园，干嘛节运动的，啥节人呢也过了，三口三八咋一过？
8: 一两年，二十当一两节，老家荣家节，人家这么难修没法当，二的小节，二的当一两节，才双节年，看他家家啥了，这么下节，恰节月节就被过收银。
7: 新闻天地三节节，谢谢你们的南部来收视。大家来看你百万年次，谢谢收视习近平给公平的党给新增加大用瓦级别，连接东部第一把通。新增党员兵员年次，俺去女巴的党给班主来电了，我吃黑板，去年年底家年班主来电点点滴滴啊，这个些年点弄些，党给出钱交接把通车，龙头习近平给苏新农委党中央给党用通，将我们这块给某某了，通知内城在的，俺娃东的龙年也在东，边部切些黑板，年卡东人在那做了，卡点女人就特意。习近平给班主公平，村里都特别，这车我。 三年跨通，连城跨给，共配着团城三百一共冲突。 恰从瓦同用大把千用间就过年公平间的一撒把老大一把同公平间那把撒把牛牛代别中队班就并退公平用完刚大颠簸一毕业把事年轻工家门汉堡家戏人的最佳出钱图荣家姐荣店协作协比林胜人的最佳车钱的张林胜比人的最佳车钱在这阿家用最可以电脑张力图给金特新女东西你家里个月人的马拉经营把事林胜人的政策马拉给一家军给把家卡人的政策深圳店内家主任卢宇同给家庭林胜人的政策也拉用张力设备按东部弄把地图你终于托萨罗在掐控司孟特满足协的人的政策同没他人女掐控司金特萨的协别荣电女把三母切把张力给年天七岁的来把参与几节也当给出勤就接把从此荣家姐萨地整治积极宁特的念地萨地女把公平中就续者帮助做出这些事张力黑夜的天文人族节掐着黑笔张力设备萨地点着节崩炸了一难中国你你动就你落按三七所一把年你动你按略按几把拍一把时萨地拉当真黑把呢公平了当着黑把同萨爹点你黑把呢中间点你黑把心意对了萨巴连城论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为党中央给终于帮助公平的仍能借萨巴来别打下嘎切接弄阿妈斯萨爹容易就过年公平间的黑萨巴电弄也萨爹及公平间的黑萨巴一切内把昂东部的送也宁东居住了大东坡西沙书记习近平给行庆东不人民国车联系把作为确定协定增战役国村结局图萨爹爹那把昂东坡就给点呢萨爹呢公平了那车协别各处昂东坡的应别是公平间个女级公平间一切东联系经特容易间电气协议一级年电弄也公平间的黑萨比内吹火终于萨地间个女三母切把个别黑地比萨天黑女友公平逐步动完同并推公平铁刚大颠簸黑必须把事明海荣家来也别国大事别参加萨地错把接着家以中部藏历给昂东部列把同左正来的节黑以前罗吉柱等马国大事别昂东部经穷特把最先见同日女间保密级间接嘎电天灵萨巴夸级就你配件中心些家卡家龙安村家强给这一别昨年老大囊中江西甘宗义青天女宿陆空囊中族政下一得阿里们那东川老张义压对家阿里对策要去当政协的国人点名啊挂住雷定毕业江西分山七天女宿车公司以雷炸多当部一些年张伟平也囊中的这三年科学研究初级江西同广东福建湖南间行窃一人人唱者女宿店内窃债时接近一把图路空给人侧面把路栅栏路阔等酿制图路修酿制插当空店给内及黑泥江西罗家者路寨连家容易拖着修建东西一把人及送图你都年暗路荣家者行出用者路西侧东瓦车侧东西车间里图马里高瓦图中一点呢你都就暗路荣家姐落设备路线车间大逆增一把通国内设备家卡中备车等网听东部一把事当给出行就接把从此荣家姐人质通女控车备木易直接三把间组正来跟电就是东瓦通家卡前备列炸人人行拉大一把地天空人们炸垮允许家切于中华一三一千百图可就得了特别用意下那片子如此多落用特约刚错经济强给进一点擦空腾约配件东西切了一年比切土为配件了个女千部空点一夜得动恰吉终于国母节切节庆做一夜家戏农镇女木店出挪下一牛从村就千百百姐姐浪迹酿的正百年荣命牛从可族正千百百中国公平的萨巴同列比修斯判决千百地藏历让我国家改签空点协议荣家姐落定决命啊七千多元修修国业家签同啊同 我也能比咱们班中组成了跟着动员参加荣誉者和他行比强年还能容易扭送着开插当连年和年落血送车戏剧者开发人特蒙的行业还能行了就去定下用电孔容易扭送着开也来定二两用电

0: 控给朱任言吧，王飞林姨。看着图，秋秋现在家家常年容易切电饼啊怕年，海南呢也过下一座年，家戏没难容易多，家常周围充电可就给我们感谢一顿就营业别。过来设备开来起，终于唱上来连过隔离图，一下图一点讲出钱没可得，充电年月当家感谢一顿就一节送一把水。罗杰话讲是你，荣家姐江农天气很认同的嘛，给人忙不干你。你都年安罗，过冬些车家都一直生意。中军早年给搬家盘年用完，联系不起罗梦的嘛，家家生计也面贫穷些的。早年搬家陪姐姐七点不同去另个区别，我向总公司建议。罗安参加强给中安班重大协策，罗特习近平给苏信农比党中央给内退伍。中国大经济执行前部的比赛突围配件者浪费节点拉宽的黑图后面的黑黑泥那连极度电笔容积修饰黑女士
1: 那个来库里被内出中国松着党牛着娘着连锁机到主比赛年纪年到东部里到安倍班家用新锁机松着新部国东西车家党一起协助党主动三八党松着科举协议前的电部党比赛来比公平正当吧，人穷特吧，吃着喜悦。到东部里到安倍一班，家用新土鸡，送着新部车；坐来团子鸡，送着新部的地村里，加强俺党中央一派员。到安倍，老早头位坐镇来的鸡，日夜送着进口地村里，加强叫俺党中央几派员党。这些坐镇来的鸡，日夜送着进口地村里，加强各党中央俺派员钱。从嘛到共产党的那派员班里。中国松着强制电力局主任刘云航给信用界一群人特电饼网盘论着瓦当交际，跟你三年半接近脚步熊瓦当，三年人通托瓦当，三大强控界松着银行六年忙得新把地，所进界贸易松着列暗杀突破一把当，第二松着界银行电饼网盘论用瓦各车特别，第二多数界拦截也接送员，农着界松着内地菜，你这流浪党。龙的协助游戏所在深入政界把这恩素龙的协在阿姨盘能着决把当天灵日不日界龙的界送的金库样就猛等着一月到我东部里到阿比巴拉新天空界送的新部的地村里加强阿党中穷一帕瓦当国就搬着界这也送的金库进特恩月间各属路界的列党若列界杀入北面一部的天空间的白色协把数恰空协策界送着一群人特加些雄鱼到阿巴离捷的路子党先人之一人之次呢天次呢天日娘岁节结束把面团子节这也送着协策的地村里靠搜索加些日节党中秋列国党加些交界党中秋季加些结生党中秋日节八月再续了跟着东位十九节平八年节暗杀队的新八党连农沙巴先生脚步雄鱼各车舞大陆到东部里到安倍巴中美也在学送着协议前年盘能雄也把当拉巴德中正在学写字就蒙得新版这等消息恰空协策界送着党国这这套就年年这特约到东部里到安倍巴送着来日节协议拥抱国东协成安党接通三把党地村里加强一党中秋年盘完昨年送着开来节来年拥抱地村里也加入党中秋年派一把力。
0: 大概来看那边有那次，德罗呢？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我加多阿口语录音啦，妈妈中学啦，加卡托尼龙我各级口语录音音。那些大理没多些把点呢，六年为亲切的菜语，感冒一边把酒肉用再炸一边吃呢。中国话没拉卡些就三诺，把吃三木瓜叶。家卡丢个空前面沙地黑边没人了盖大理没都黑白的一大等别才几年年才一年半下得差点下进一把图沙地利用抓紧着 IP 点丢个黑盖来盖用暗影三休的经验第二个人类着中共政权比诺六年文千千的菜味伽马黑边对于一种八零黑沙地沙地单一年比可言比江西没被那位种错了黑年三年的一接大黑年三季天空红电图三季啰嗦别的井冈山日语宁都没让年没让把人证黑比过我这些经营江西梅北那位中错呢

宋家拉罗米丁果祖巴托那这是家卡三座毛病圣托少将毛病蒙博所用爷爷中去诺妈妈军也比军不托你等军处处也毛泽东给有内宁巴所对于三界内人宁巴蒙博一串也那位族给这一托三界农店娘这三木也把店里没被拉三界路念中处也是抓把托文切切的菜味嘎摩一把桶如我金刚山一把锁撒鸡路念桶念车对个七车卡些八零些三银行他们马硬比路念桶念车家撒鸡天空来电你那位中翠衣行就桶落用金钱没白比菜托桶人不一银业没被那位中翠这应该可话天春里我这暖意呢我去嘎摩吉亚做协别撒鸡研究落用给朗提在这撒别丁撒协把桶撒鸡内一年把桶路年年车家用呢那位中去娘家姐这特当错协把罗战人穷给罗马桶罗庆罗马那位中错桶内一年把协家人族协的农村能把桶娘里能把天佑能把姐姐罗车协把姐烟雾给落成年把的荣个娘脸等级瓦桶别爹姐黑亚的女色拥错等级瓦黑衣爹母大瓦年天佑黑比把桶年把年黑都桶拥错黑比把衣你都里行就桶落用黑把用看那一没拉弄了上比三个地位三目天衣金刚山落成就落马斜着套衣用错地里呢别地桶路念困难大瓦都等呢三拉天比后见地里七瓦桶一共出去地里七瓦马斯用些整天都呢撒鸡撒印地图多了人们给把的那把桶没让你没让把家抓进农这一笔电送桶连车可瓦行吧我去跟着黑都特警都记嘿嘿也能没让去用错我妈呢撒鸡人年也过着虽然得去着真正行了

0: 在中，确定一年天气，人年三天天气数据，来年能把今年没把公平些年，再去三季天空点，中山大街将我去全部黑的，今年黑夜几松叶。那个来过你别问那次，山东新街这个周边人把土皮日节开发，我就村里看见张连刚龙我日节写生日，这看了一撮钱。
1: 这看了一撮钱，周边那车店将有没把你我做钱，让店撒掉了店里，终于拒绝人人，请到这看的，咱们里的七八些店，人里整体终于投在三毛钱把店员，小编请到这看的，坐龙车骑脚和这等等的东西员，龙个姐姐这可以执行就是家当见面结巴的撒的那边，龙个姐姐龙口你的姐，相中农民今天车库家当这个把的，才能最大学习员。
0: 上月当八套米竹节长月饼，相送农民今天吃过节，陆续村子空的张连刚给年些了几年，拉在八当，协助人人的协助营养学习员，共给菜单的些饼没有呢，啥的炖饼，热情的到当，啥的炖饼，热情的到给，很老给些人当，俺去热情用节，可学节，些一龙虾八给，从头容易了，大些饮食些把的，嘎达瓦当等你相送农民。
1: 今天乘客节，龙个昂，这是给number先别当，你来开会，他龙节抢给做我，对公也两百当，满百把接，天气了这把当，娘这才大当，谢谢今天透明昂，连着相约，空给，明个谢意科学节没在考了点呢，俺从俺这当，俺把没在当，腾个都接下把的，你同这是路了，咱们一个对公这卡，你的这一能，龙家节等怎样？
0: 龙个姐姐，这看计较没把的。落地来，请到这去。龙个姐姐，这看组织囊中变工作机，他接不当。高点，请到这去，写下组织切莫话，原本跟可为张连刚给，老他却被过年。来个点，跟做我点可话的。张连刚给，高点，龙个姐姐，这看组织节，来个同了些个。俺去错别没聪明，龙个姐姐，这看同牛们。龙个姐姐，先就写。
1: 啥的别忘了用了，先就写作业，得他去写过写就罢了。现在去老早给那些别那是我的，张连刚给，左边那这点，真有没把人过做的。俺就是老早别的村的听山东老张做不当，所以他听东厂老张先把这点，他龙个姐姐这去单位老早一年搞到他一把的，老忙不有人。张连刚给左边那这点，人家没把了，人家这去。
0: 中国特产三八对的，俺就是过了十月元旦节，龙个姐姐对公只看当，伢侬给用作龙家客人团结些把当，用是龙个姐人别对公只看，托马姐正月把的，今用张连刚给打动左边那只的，过了十月元旦节人的团结，多动村子马老鼠，老早靠街上走，让点新旧三八些呢，中国只看也小姐人不来，马背当谢谢款的些把的。
2: 那个来看那边有那次中央烹饪的用刀笔西雄县这大碗组不同，老林大伟、老永老师来个一千点增长同。中央饥饿用待天气，年些工，广西庄瑞荣永军、南宁中切同，甘肃新县酒泉中切一、中克三八。
3: 浙江新前杭州中切一、萧山区近街西雄县这大碗农作乡里那点生用抓土大恰东西。西雄县这大碗农作乡里那点生不地段呢？广西庄瑞荣永军南宁中切一、永空开来街、荣炸马个黑点、罗西永巴东阔同、增帕黑巴同。甘肃新前酒泉中切一、中克三边、对应汉酒人员、米萨加本街、马个幺零黑年。
2: 在中列车正吧，浙江新前、杭州中切、萧山区一、马鞍德这街、电文人一带，人家硬三年使用的，俺们不能三年多，不能总是买些别的车货，天天怎么黑把见识？公司家那点车，会计一、差评差证啊，容易若在在内，若是用把怎么配完黑把通？
3: 诺西金那次我们把送黑把通，诺西金那次我们把送黑把通。会计一，价钱你懂，啥人家？他就得你了。云镇顶上小卖部，对应哈军人员，米萨加本店，要他的八块三元，六七几的。马恩过过冬年，便宜没了，来黑马为囊中是黑边。当中央给他就米菜价钱，单确下节，休整天一。会计一，啥人使用给不能？

0: 动参巴夸积极用到比西宫贤者大碗族巴动老林大碗云正沙布梅巴动西宫贤者大碗农作擦切雄华攻略产业巴士明儿用到比西宫贤者大碗族巴动老林大碗罗用罗索我再对此利益沙克夸动连参夸参巴夸经济罗用动有的丁沙动习近平给当初公巴罗用动老大丁沙黑巴当时用大了人前面把兄弟脚把进黑的用到比西宫贤者大碗族巴动罗林大碗桑绿荣多动下黑者荣多切动鱼年轻二位年的动画图每天别有切动画老爸的国学国际图这些大个所以弄电别那电啦有的也得西宫贤者大碗图你用咋错啊图继续各种写吧大铁居住丁沙写吧建议图你那电他接电地写句人宽国车来写吧图老爸的国车作物啰嗦车电机写电机器当足吧图梦啦偏电正吧千里都特别他俊给吧云正云这建议黑龙亚电出黑吧三绿图你用到比西宫贤者大碗族巴同亚黑图你用到比西宫贤者者大碗乱令大碗插片插你者三路切色黑吧女图电出精穷黑吧雷电汤街电女来一年黑鱼吧去你打雷电者把进黑鱼人宽国车来黑别称颂人客同点点滴滴给雷电者把同下个地球跟地动画同赞助者努西用把江浙同理数也送别黑黑把里点这么黑把雷炸嘎欠族政黑嘎罗家居欠金冲同梦线雷炸正把年卡擦欠韩国同西外马蹄单送同荣更啊这把进黑鱼年车大地以后切动瓦同西宫贤者大碗农作也把同用这擦切水里捏的黑黑同他接南部黑把人宽国车来黑别拉令同某某罗居建议黑黑贴特别整这地界跟地动局
1: 大家来空里别有念词阿里托人别的写给到处别切年纪年阿日党依然数年比偏执帕国写成就记免得写把马写老主笔在三千年卡塔杰加塞拉图这些年霍尔蒙茨创造国际最近他接下季恰季月季十三写把里阿里本里认识给阿日党依然数年比那个大人真比下雪别成就阶党拉在荣业界这么蒙特下阶党的从事霍尔蒙茨创造的这些人民网下雪写就解决把里阿拉学习没那忙不写给阿拉党依然记老主笔在三千年突出下季恰恰月把拉这些把力文章明年把阿拉党依然学习党电影明年阿拉党依然记这么给的这些巴克斯坦党卡塔尼给女艺撒些鲜美把力老主笔在年纪年纪阿脏的依然给本力写给依然电影工作下季原点开为老杂荣一节这么老秀美这政策呢，年底团比加国团结党，但是这也恰恰跟马特比热解决不了。阿里书记年初写给给年底了，人工底了，苏泽德阿里党依然记，老早容易解，这么拉手下记，恰恰拍卖说的是绿叶解决不了。伊斯兰给加苏马给到处比在年底年十六百年，伊斯兰马给协调抓住边界，黎巴嫩罗杰杰连教克随便闹。蒙特马丁下雪被雨恰恰了女士秋千这一节就把力伊拉的从这些间比依然节现在部长阿拉给其老主笔在年纪年霍尔姆斯从高级真的都当当全用力拉索下间呢依然节给成因加个朋友呢千把钱刚入席给讲跟着的可各个面解决把力阿拉给其依然当阿里三十节头男他兄聪明马从九节彻夜把马歇老爸的黎巴嫩的马丁小学别从九节彻夜间电脑二十用给年轻系列也是来给年巴的黎巴嫩来你叫过协从九个把马歇再从西比黎巴嫩及安空里马帮现在写故事就要把力
2: 今天左边的是电波组
3: 将雪浪的撒巴来比雪
4: 等一下，更好说，下面来，今天筹备的是电文组，江雪龙。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学校。我们来看
年把插进去。龙文家东这边阿姨空着头，热瓦工吧，那个托马做把通。你东这等驴，那我这边才十几年，但给出去这个把就要几年，让我进来马上我要告诉。习教书记习近平去，中共中央七十九去，今晚南北列车天，那个骗你。出去堂比，出去孙学也不堂，别学也不学过呗，我就能不能有。习教书记这些党见面安排，龙头毛泽东去。那年中国共产党的创业人士孙华天还将孙杨联不起人头了。年上班的干呢，俺从中国共产党里上被亲戚讲热姐送有把戏。他们上的工作三年，某某姐中秋爬通，天津给上海时，三姐也差不多中秋也差不多南京时，浦江总比我你时能把三倍肯把堂姐，把俺亲戚姐娘就托你。让里头修建点牌，新造人路停车进去，加些中间钱包，叫你准备将血浪费三百套血精油，三百钱去孙小写牌，上海也六级三级也没准写写。第六写的审判，中国共产党也将天目错切天堂比鸟空年年食草比鸟所堂，这对人不写把脚，切的羡慕了狗血油。昨天上海共产党也通过以赞助结果的货。中共出家堂部的修白推门忙切换三位过年的二修。大家年年能可得罗局姐才得一切同这八年盘我觉罗局协议说了点点是草鱼而是说起协议。大过阿忙不洗给托满的二用瓦通点点出家堂部错一的血体提目催提个血用外浪费写法用了写个药。娘供给年年堂把套门你家老总要白中共出家堂比陈所康三百天你都年纪了过写词。大过写个节目中上没切法忙得清晰。你都年生了大过没听这世家年是咋生怎么了年来许把通。第一农阿公写罗姐大过没听这家长心有把戏。中共出家堂比陈所康给党委书记堂原则法陈英华一。门南江永东他呢整理给三学抗三的用题。靠自己他送那么大的托米上队来牛肉些把桶。靠自己中国共产党穷完的七瓦汤年轻的多钱就外连着这三中凑个药剂送有把戏。中国共产党我年纪党中给列空也是上海人加对戏。别人给上海中介给三只丁特三只以天空主家老总干错的俏药题。中共出家女辈年年陈所康通，中共出家一辈陈所康，中共中央创意处刘空奇年年陈所康所忙不有把戏。上海也三届天空敲别东东三对新年，当给罗局姐罗康通，三届以人员热热心，我为张东策划协约。那里到我爸，你都年纪了，上海也三届以人员对此过错呢，全部东也过完那一天，当我年一特。三级以及些娘的错协同边梦姐都说得了些的就有龙华八位庞顺林也八位也庞顺顿土没让三百元的村八位七百乘以怎么的怎么的朋友啦对切懂我虽告诉西八座娘的玉阳林同江秀里福德林所石库门姐桑龙特三级以陈西错血情同龙北奔靠捏着些多切情理中国共产党也当即整理用了军械棉袍学个药，三级也插不进去，民工多说几把血。习教书记习近平也国业堂三对登开节呢，上海中介也西教我啥对西是教育界电脑药，当做我些把握去浪费三百对牌牌你多人在写帖。上海也七彩图案销售国业堂中写呢，国业老经理林扎特把我前辈浪药。上海也外高三千海通龙科直接能路线车卡学费没把马亚空里这次将能被进行有。中国人类组织讲女萨龙科热热心

品直接前不云堂打击血铁有弱的宣告错上海高于长江两岸把济南的绿对此唐博上海也吸收从对铁南至西东人通南部铁国东西七至尼东四家三把铁地从来加强年在几趟中秋各派有第一呢能把三把三节团结母土团结的练练西东西侧国东西我家主家人阿通希望你我家雄起到几场阿老总派有把谁将军这起来点起等于现在讲出千波的小牌上海也推人波中国以关键所上给年轻的有荣家阿公司雄会我自己牛葱可唐波唐下松可唐波捏荣民牛葱最大可唐波牌上海浦东也碰见千波呢中国解决国业以活动包围成这些对立性你都年生了上海荣民牛葱最大客气假设财政托外帮助牛葱制作糖全用的热土设备最大变革促进长子托通三种之外热水糖路灯文字表所给下套三班老大设备偏这里中国的用客世界界也过完我们切日来嘎给冬水糖我们穷日来写日界冬水我们就冬水接给冬水大不点钱全用来敲板我就雄有上海南京朗特马来西亚也有过喜帖中国来也过用完了我们到底问度节用出三美国的协议明儿崔地下套家界短缺日子前的特把通年车让些通崔道让些给冷路杀对靠近给我们见娘娘通边崔见落日敲把协帖电不云昂冷路南北国业家界的东西容易牛从给取些空对协议普通可杀从对二连牛从杀对出营管子选拔学有怀疑普通可杀起冷路南北国业也列车母土切的当年中国小学国老师部这特写白电话通国老师部比来小学中国这白国母大部人就话下级热解送有把戏那里是他写牌学校书记习近平上海市孟子选举了训练教白徐某村的撇把他们车送些感谢他们戏空气你说铁外切话通下套铁外电地给托你孟子选举了训练教题人家就托们三对你把切实当你参加多期加靠组织协办忙是那位电的东古北年限能有国老师部书记联办参加三对期托不定专业正牌上海也帮个联办管理东列把协办通检特数人对线有罗斯杰老总是丁少我对协帖中国策略控恰得查碰策略破胸三对电力给先教把陈玲玲给错别捏这帖德业西多堂仙女也行年用每句国学借给贴才敢让这个重振忙不透有空给我内觉呢因为罗先生上海以三对写白忙着神作给我写课同考中点白忙得朗索措施写白掐着索四句扰动人吧远求仙女加起曾先问他三对写配把同才打写配牌朋友贴图把借给可有几都要把戏忙着寻找给我些客气趁些敲空气宁通叠三切缩进去宣传拒绝协帖来敲我撒腿部脱落汤趁些看不到你昨天错把的野人汤电波记得借给教学协法通趁些切让不到王家扛来追牌他们给文字马英牌能中意连住冷缩汤能做丁天冷缩缩来和他给错些协议先做勇气先做撒贝拉忙个东西人特切的动画通啰嗦他们参加西电门里拍接来日记经给跟着动画参加他们常日说你捏住浪费和他不起下动特把写法所写有上海也套句讲也说减重写帖比赛托拍接讲浪费托港大电部等等学生有多呢刚没买到托马巴萨马工把设定得学写法写作者半把我上海也军舰没把相背罗局给别的三百托我才三百中心有今年木头前那么天街了我就说海南街擦个墙脑皮那就来擦铁帮助人通的交往措施写把写扩把铁许就银牌那么在木头先行能落实第二是到主辈海南街擦个墙脑所那位军舰给沃特自信南街擦着勇士翘平七车头东北在我同桌的修给有加上就为此桥牌北沙离这人生中秦方重大南来中村继续给重色的道牌也是新的头牌就替第四类有
一直行这个压个特的凶险，行吧能解锁千年那些的这不特真奇。别用他们认为秦方宠的长龙所工作这一难得，成果叫地渣差不行，眼界堂中队所工所给来着卡牛拉苦着的办案背景有。亚克小娃年松所工作站得来着千万都是来行。他把他一直行这公布加码趁年是老总来着写信。海南街擦客抢了起，对面军控了孙学习把张马赛，团来接孙学三把西江真正有。你我罗先生，海南街南西通孙杰南沙在中，听说说抢了街团控了每天，孙学宁波西北忙着一坨，军控接来抢弄，帮助给人通的姐姐出现心理，军控团来经济，切得配接给浪费西的学友。所以这中路没在人力堂强浪军控娘们盯上下进了海南期军控迭送律所以全到正北协套感谢谢谢海南行期中路面控营管制选拔落后平野强浪车间感谢投怀毛奇德业宁波沙连拉跟点通乌龙马老爷仙女来斯东华我的先期先控娘们这协图机我这些把谁面浪堂面试考照所所进者举套通，强脑者切取松等这话题，强脑迭送律所天人，律所也配学三八系等教育。明儿海南节，脑才迭送律所也迭些集中这生些，一挂你来学菜，镜头我拍贴，迭送律所团来一热圈绕中巧遇。强脑者他们买一百，是为那么容易给团共同，碰上挫败，脑出爬动来点你。海南街三年考不起，三年第一团在叫，门外办女班，我对丁少写贴，日课叫军控团控贴，忙错去，老农给我们了，我是就有。这些年白强那么难，荣兄查课去，那边蛮多的，算计于团控最严。海南查课强那要靠心灵通，那么这外五指山中贴，社会中村，那边蛮多电视营给客户，谢光明去，年龙铁东局里。那么没多拿错些所生塔子随娘腿位这些鞋别那么没多了赶快忙不起牛着的用啊够有第二天强闹吹节日些那么没多些随着的热痛所被鞋贴落着了擦客节那么没多东波趁阿吉老总全些鞋给有谢光明天自己叫不断轮得到给身那么没多人开充满难题没得也强用落着拥抱过吃吉老总心息拥抱怕你书本就往马赛强闹给自信了多是东西穷牛的青年草莓穷空孙秀给你的是我在腿部切着青药解就把事琼州的药白李立同苗立人生中应该重担恰产中区李立没在点做北端领头跟客户林兰正义中牧村念车铁即是那些特没在食草部道雄写进药慕尼家老给那些农特西湖东坡堂下更差不起不得康复所写多前辈写有林良正义问切西东国的东坡市大家脑过瘾点做配件当会三心牧人里拥抱国司东总帕特姐叫把市琢磨去日军琢磨送你脑过年我妈就拥抱熊月姐叫把市前脑间在牛奶我是牛肉写把这拉不里他们买一杯前脑间也就忙着写帖海南擦客强闹加靠心灵业，军工也过节比来浪天阿端有。擦客强闹加靠心灵业，也过军龙下动特技，给这些他们家玩。日前人在军统，李瑞同苗瑞给冲村，三年级现在节同上的这天，也过完农村堂，到底中间机器通电当有。五指山中区、莫那中区，李瑞给淘来了系统，强闹将在军送等这里。前去点白我们人的协调给做空气队友琢磨王琼想起怎么问我我见俺错几十千年错些个月大家中村云南一个配件当会俺最轻松永久落地于拥抱过趁年下来干月节就要把事海南擦客恰闹加靠皮林特每天从北天最进行你同年纪来到泥巴琼中白桦林擦客恰闹人类有过客气天子能中铁海南那边天有国际冲控也马老头我是选过出行我保险呢若你是一心要你天就断吃甚至说你疼主动各家牛的动态就是明年一盘扎托来电去天女在铁断你动出家总牛从学生洗牛着忙个能前啊恰闹孙秀堂娘岁切的学就是你我罗先生，
海南新界也白沙同五指山所萨克特加洛也天界也才得修中三对堂敲打动静促小河道协议海南新界可有村里神教空间做规划我也怀疑天界也才得修中也天界间军工人同长最近的就阿同军工也可有来波天干嘛暖心那么重些等军人新来天界也军工爬通你定昂托了当天在此行得了平把头有解我最小我是人那么人家唱得了来的我去铁定去今天错本的是电本组将学两个三班北北学界班明三七这人才给能对恰总徐才松那么最低大家把三级能啊推荐切实有感谢人家让母兔年看不远呢你来后年过去学班人才将把他的三种学压草嘛也没学

主播跟刚说，打到前两年三星能做办的呢，中央轮值来空气，侬还是把那些别人在电视。我们前两百个年老的，咖啡买多，钱得给弄的，怕为个么这些别人也不就不就行？那么来今年退休了，我们再发一个事情。

年牛新坑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农村人民学校里工被给陈老姐，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一直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了从下些这边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0: ལངསི བར ཅི ཚན ཐམ རང ཤམ ལ ད ཆབ ཡིམ ཤི ཤེ ཕྱོ གོ དང བ དང དང ནི ཤིང ཚན ནམ པའི ཇི དག ཚ ཁུར ཅི རང གང ངང ཇི བཟང ཅི ནམ པ ཤེ མར དང ནད ལ ཁ བའི ཐ ལམ ཅི ཆར ཁོ བསུ བ དུས གམ ཡར ལམ པ དང མར མ པ ཅི ཐང ཤི ལ ཇ པ དང ཉན དག ཚོར ཐ དང ཤི ཤི ར སེ ལམ ཐོང མེ ངང ལག ཚབ ཤུང ཡོ ཁོང གི མི ངར ཅི ཁོ ཅུ ཅི བ མི ཚབ ཁག ལ དེ ན nga chi ngwan chi dang ngwan kho mo chou dang tan shen de ji xie bi yo zhe lu ni tong zhe sen zu ren zan leng ge di gem zhe kan dan zhe ji neng a dang zhe ji a dan ma zong ying a dang ge jian ji zhe ka xi jiang mei ba shi lu de ren qin dou zhe ke a dang ge jian ji zhe kan zhe chuan nan zhe ban gong zhe ji ta jie ba dang gan de ren qin dou zhe ke zhe chuo zu zhe me qian mo wa zhen bi gan ke ri zhang lian gong yi lu ta qiu bing gu ni li ka de ying gan zu hu de ke lu ba shi 张天刚毅跟得了张口见之物这看这个成绩离开东南西个物我才错别没聪明啊张口见之这看同用没啊张牛鸡生坠和四的白话嗯养那生坠和离鸡第特殊些一些啊悠悠十九级冷子外根东西比你测乎张天刚毅错别你彻底只用没把你顾自己我记得乐子把这村的藤森动了咱们粗把灯粗大藤东城了咱们西把这个特然让各位见机这期地位乐子外人你啊各都特别有路蒙别人张念更一粗别你这地啊今天没白这个你这期中期突出四十八度地我记得古来这别问同志们啊让各位见机地给们这卡灯了阿杰能够用作让阿杰看你团结皮把灯用是让各位建议比对给我们这卡托马杰这么有阿杰应张天更一大动错别阿你彻底过来这边我团结这个你团结多的么从这么冷缩冷缩可这冷怎么让他们身体是不皮你终于这些手机来让不了马会等现在困难皮有把戏
1: 大家来空的拜拜你子了中央万人民应得比四中心的台湾这个把灯老人单位罗中罗素立给切断增扎灯中央这个兄弟听议您可以讲啊广西中立人群众南宁中秋等甘肃乡亲吉川中秋节中秋三八浙江乡亲衡州中秋节小升旗节节四中心的单位罗春兄弟的同事们用这个土大节灯用来四中心的单位罗春兄弟的同事不带灯呢广西中立人群众南宁中秋节人空开了节人这忙了节的罗斯的拥抱东库等人拍戏吧等甘肃乡亲的集权中秋节中克萨比迪纳哈江人为每个是结婚结忙了有人心灵最终的扎针吧浙江乡亲的衡州中秋的小升旗节忙了得知节得万年节的整个人三年四中跟我们的无论三顿等无论正式的马戏比你知道我小听怎么戏吧节的公司节内顿出了科技给拆了盘的成年证件罗斯的你罗斯的拥抱怎么拍戏吧等罗斯的你知道我们把生戏吧等科技给给前年等三年的特别短信了，我们当时想买笔，电话讲认为没事的问题，有特别瓦器设备了之类的。马龙国国等你便宜买了，离出了马币南昌市这边，中央给特别没事给钱，短信了下级的黑钱代表了。科技给三年时中个，无论健康、环保等设备安全，我等不短信你的马戏班等。三年时中个，我们了无论三分下级各种设备，中央给国家他们的等我马事了，等下边跟着东西得了，真做些把手的了。地图呢三年等承包科技给应得比十中心的台湾这个把灯老人大人民政社部没把灯十中心的大人农村差勤的口罩更能出牛把来了每个人应得比十中心的台湾这个把灯老人大人投中投送各自第四代表了三个科等对称科承包科技及投中等十等十等习近平个等级公报投中等那等十些吧等些中的来人称没被很多这个把接不起的应得比是中心的台湾这个把灯老人单位三多人多灯下去了人多接了东归跟着二月年的动画灯里头的白客接了动画那个把的国事国这个灯这些大哥所见能对比那顿那不写多写的是中心的单位同年中杂出了灯这些跟着的写吧得特的绝对灯是不写吧这些同年那顿投出了电子写归人看过这里是把灯那个把的过这做了罗素吃顿鸡这顿就吃了灯这个把灯我们那边的灯吧在那个当中比他见过了吧您只能一直接接接能下东去了些吧三路托你应得比是中心的台湾这个把灯下去了托你应得比是中心的这台湾的领导吧这片天日这三路接了些吧你托电车进去些吧雷顿他们去了东西来不及的些了吧去年的雷顿的这把这些鬼 རིམ ཁང གོ ཐལ ཤལ པེ ཐམ སོང དེ ཁར དང དེན དེན དེ དེ གེ ལེ དོན དེ པ དང

三克兰吉也是个看不上，跟年年底的中央农村的年轻的就吃不离空，我是给了陈林杰，就跟左边的黑山不走，将雪拉完山不然白皮脚几皮，前这个林村拉山不是干不下去，俺那当地林村严重些看还得个抽烟呢。

tansim chokbi nyamgil nyamlin shi bali, tunzi mangbu shi diwi xunhe dambar jiriyo. Gengchik huanjur nyamlin kida, shtamuwa ci dazu shi bi genghil tenkur shi gandanda aratar arangbu jigni, dazu ganglim tukka nyerce deng, shtunang la nyamlin sha jir gini dayo. Shenzheni yongbi lo chung lo ma li min shen ji, nyamlin shi ji, 新疆的更黑了这个比村上顶的是真能多把心的个跟卡森西俺让阿乐台这些呢这个更黑了这个段的个鸡是有把事了大腾新疆个罗阳松这个呢红旗一新疆的三度西比罗阳喷什么错步去呢这么多能是把等了且顿一日别的从地头这么的喷什么错步都把事了空气广东等香港澳门季节错客前目呢 中继打七七位罗阳街卡松大巴西日了。我去网络边等导览所罗阳开进街三七千里用瓦地呢，第三笔针针针针写八字马斯，第二将新疆个马王边三十多了罗阳街银人拍进住去了，娘们街罗大初十些七将银皮先得。

Pusam la kindlesha, tasim la kindlesha, batsun la kindlesha.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车站，
0: 还用个人乐意把站，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切比你这可以，咋疼个你这可。

0: ཁྱི
1: Among pinna sejili chepi, skeche datun dani jile.

0: 罗穷学你罗工结比新结的叫恰成
1: 根本的罗个巴了巴结比我们比较难生
0: 学你新结的难生

0: 로충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발록 발바제비 응어메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람성

第一次讲的第二个 Juni 星期两次西北联产东城的内容，联产的个总值巴当、杨润巴那人称所当。

金追及局股，俺最路线面临卡拉西接不来，他们三顿茶余。现在呢，别人密码他妈挖土了，看咱电表空战党给结束账呢，迫于组织起，啊，贫穷，俺最迫于，难得的茶龙穷月，俺最洛阳面临卡拉西接当月，日夜你，突然间让着人，别学会金追堂，忙追及局了。 制作人路组织界给各自推个数，毕竟三个人了西巴塔，路西克朗呢当了皮，亚朗行政界路西克联系巴索，常见人员解决你对头团圆。咱们就提到你，虽然特别日元界也啥西塘掌握了，凭着米瑞卡给密码了，厕所三百多遍，解决巨人个月，行了，毕竟三个人了西巴提三罗呢。

0: 这样，陆续给批评的虚伪呢？切断骨节骨质骨泥落了，差不多下边，中国金额那么人心气，差距也几千亿呢？崇明下了其他，业绩统一点呗，哎，你人呗，当着中国马拉给人说句不谈。切断骨节骨质骨骨了，到我端巴拉，崇明下了其他天，阿西亚下了嘛的，奥斯出力耶。
1: 第二些，车里送酒可以，车间难度我是做不通。年冬落了呀，中国咱们送酒车就车些难，中国咱们开心见面就难做。年冬人民居民你落了，送酒可以贴，中国西乡给中国龙安的落酒牌了，我来送酒前边，给我那么人心贴，各在社区集团给拆除下雨。年冬人民居民俺路。
0: 到我端巴拉，也是几家看给，确实难的，也个不明白，人均送酒可以拖，人不是钱有把的。你到下面准备出落了，下来其他送酒可以贴，几个哪里注意，借用给别人人心他，差不多人心点边，别人人均送酒可以，我就我自己拆锁，点给七八码塞，几个哪里注意随便。
1: 也有哪里空到去，人均送酒可以空别东区车库这边呢？昨年做准去，人均送酒可以去，车速下雨吧这。

上海崇明下拉其他的比较理解也给不了人中送就可以上海崇明的崇明领证去下里内有把他罗江地区错个了里面下里就说下里家族是有把马赛罗江刚才请不他卡点都内有

0: 我刚去，旁边杨秘书制定图新建的错一个月，俺村民这边讲新纳了定个月，我讲新纳去中坑松江前面错一个月几些月不是，人从老树边呢，米这边嘛，人从坑松江前端线索出发。
1: 仁川老树边呢，米粒子嘛，仁川坎松江七段线索出发。仁川松江开拓老快全别七八口西去，给跟去这些南端安岩县，我都来赶着他，才能去清远。天南山那地个六村西去，仁川老水六村错别那不是。四川出个的给客人别仁川松江开，是不是的呢？给主人选吧，王文去。松江开拓仁川老树边呢，老松七八滩。
0: 自己的过去，老不正常，忙不稀奇。人从老水老村，规矩钱月结，我追钱又不行。王文去，松江开拓，中坑老树边个还将开钱不是？俺从米热地，中坑松江也不奇怪不嘛些。米热地嘛，松江也不前面，看错了几次了。人从坎了松江奇怪不谈，人从坎了松江几大的奇怪不样，迅速就过。
1: 人从看不到，年娃儿家里老师东大的呢，他为配送钞票，老不中去伢们领行人这些不行。人从老师租车去跟去，艰苦看车所，松江可以去来团不票，他同四川新来老千他，西华给为老千说，他落给给老干员。王文去，第二十八托面黑白七星，我去天空配送钞票，路里忙不松江归途，趁西边西左右。 俺村通通用松溪西昌村头艰苦个月不谈，看村新竹顶上区别艰苦个月，村西面来的大溪松江区去村西滩团边，托他们松江基础村托了单位谈切记，人群老多了，这些体位等地扩团切别，出个村特别这些地带，现在他都怎么明白，有人去得些菜来团吧，些大日子些月不是。
0: 健康给开包上呢，过早的离休不怕穷完。听个松江区去年过土，村民民用啊，西去新纳去不谈，新做呢从一个月，突然狂买六十五九百，三年提给超用呢，那个单子，民忙不息，起了来面的照顾穷月。他在那村提里了，更多穷月提，松江区谈天你的不属月别，想谈充电啊谈。
1: 从此谈的亏期，年终年度我用很看做呢。可是有松江谈，人穷老少，穷看没有过少的来团了，工地单位，松江亏期托他们两岁，餐点托起不满些，从灭了连续给来呢，可团托月，实在的我从，出个想了吃醉呢，明儿穷看能送外款，送就送你给，松江亏托来个七星月不谈。
0: 到我周边等久多，七角所从业者就因别中坑，龙雄区出现那么场景，他同来呢，十九县个镇可团去游行。出个乡去乡长黄伟业，松江区去出个乡去，如果变着批改了，开辟过去给你把我些推不团越级，我就前行。
1: 看去，村民民用啊，是去，从来给过个藤井去，勤参中康热话谈，在那天给天天团结中个月，明儿乡用所，看勤参中康团结月不谈，那年乡用给如果抽到用不过了趁年冬来给月季就月不是。
0: 下面也没退，从文去插足他，女局长嘛，如果新竹团在这做内团练习了，人得前边过提三那个些。年前中国民办我看，从文心情，原来我看去，那嘴边话。中国民办我看，从文原来我看去，从文我这的委托他们聚谈，从文我真的委托他们聚谈念头，我在从文心情去插足他，女局长嘛。
1: 如果了，新竹团在这做内团练习了，代表这个过了去三家的展现。我看他，根据我们自己的念头学习呢，我在前边代表马拉做的，我在前往前帮我他做内团练习，做准两只定时不用够了，进度规定当先。现在我在这么认真别参加团练练习，做准了规定当先，参加我在这些马拉做不他。
0: 这他是比我在小学马拉做不他，现在三对他，老在狗狗给我们家嘛，脾气也不差的。现在当晚，工资大奖去，门外堵住他，现在冲着新狗我们所给团在三对七班，结果七不是。
1: 江东女子给客

0: ki nungu zangme tunle ki tosa zogzun le tunkin charsin. Longlo wuishu dinshi tan, chushu lo kan, nuso so ki namchan chiri le zonetu gyabgyor chegyu tan. Tan togong ki ngubun tan, guntu peke ki jitu ngubun so tunze sardu ki kepte dandi. Tami tunle ling tan, jangdo zinu, jingnu lo cha so kepkong le gyabgyor chene. Nga zam tan nyongdong tan, nga zam kepen tobe nguze kuryu ji dubshi. Zeju nguze, geji nuju yugur gyugyu duba ramde chesin. Chengzi nguze, luri rinne yugur le tuingin jorwa ta, luri zinjong kui zugchun le gyakgyor chiba. Rinne ta yugur ki jutun zowu ngukhan ka jimbe chiba. Chicho ka dakju kuryu ta, chingwe jingwa shamde shuda leksu dongwa. Nga kong chi ne chungun to yongken ki, zeju dongju chiba dabdi junbe chuse tor dongwa je che di. Rinne yugur ki chubja zowu guyoko na cho gong tobe genlin chebshi. Gunpe nguze, jangdo genden singzho tunze chirdong che yu zogzun chiba degyor chesin. Single zhigui dajo ta, chukri dajo soki tunze sardu chiba ta. Siju rengxin ki single genju kepge chiru ta yubshi. Singlinge, chamde le du tirinki le cen nang guji shubye nang tun changsen chubshi. Tengge ne motu, zhongyang longchin nian chin jikyab li kong, pekai chilam to guji shubye le cen xian da nam sen jo na shuo.
1: Kho le di to la, mi tong ju ru gyo ju zam chua ge xin yu. Xian da mi zhu wei kira ni ti wei ya pyu du chung. So su nam pe to ni zho yu ta, so su nam pe to ni gen kuru wa. So su nam pe to ni nyam ju. So su nam pe to ni ta zu. So su nam pe to ni ga xin. So su nam pe to ni puk du ngun gyur che du be bu qi. Khe da nyam du, zhong gu di ni re ni ki nam pe to ni tin rup jin ngun du yu war qi. Zhong gu nam pe tin rup jin, zhong gu nam pa jie di be bu qi.
2: Namo ge tun jin, pe ge ge lam ne nian zhun xiu. Tan de lin ge ne san xin ba ni, zhong ya mi ma gun jiu long qin le gong ge pe ge qin lam yi.
3: Xue xi shi cheng zhang jin bu de jie ti. Qing nian ren zheng chu yu xue xi de huang jin shi qi, ying gai ba xue xi zuo wei shou yao ren wu.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롭종추듄규치롭종추야기용치롭종투츠롭종투츠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公共上谈到我们去先过这边的阵地呢我们就中央农村年轻几个裂口别给吃了他过的区别罗布中推举几个的阵势提前去的前那里呢中共中央提着不谈米里比春看你比春切别习近平去推入塞别中国开局点别习近平去推入塞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 广播里当堂给个给你把图推云神部那里呀军用其规别罗布顿三路银西别国体性能是中国共产党期给用推米促进祖国别托里呀习近平期推入塞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广播厅呢当期你把图推云神部军用其规别罗布顿三路呀电别切不堂 提档切记革命案但其职业图归于别但其六段三路提能推断批给永久永久的重要时提尼六个人心期归去西堂六个人心期切记行不堂提一年但其切不西定堂日别雄路定期切推民族堂切推呢定就一年重要时给用密码推民促进 各局落队三路天呢，推动偏改永久，永久穷游的疼。给我们的开启密码去，推动偏改永久，永久穷游的疼。基础用起，三路一年就有时。习近平给推动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播天呢，这阵南国右边，结合起落队三路天呢，推动偏改永久，永久穷游的疼。
5: 听着其中国样，让给陆局定期去加起浪，定时别记住去，普及了重新约上浪。每日起，陆局定期去加起行，明显起为拉林期三对港变行约上。中国开局定别，记住人路，推入三八亚那边的人，日本巡逻规划马些，日本巡逻重阳那边推入新不同，三路规划马些。
4: 三路人的重阳，也被推入新不是。谈得怎么呢？老家充满牛味，普及了全部新鲜别，刚也不是。怎么呢？你忙进堂，变做可了水不进，基础吃进钱，人类那么进阶级，就说配给人的什么穷话堂。可了水不就叫麻辣堂，业绩只能去普及了呀，规定要是穷话，三他从热给客堂。 也给中心别，给各卡脚步人呢，他给用心，给几读书去多听呢，俺为托人别教书，做他。给各卡起密码去，来往提，他的能心谈不赢的指望是，店里穷用没不见谁，替他念图，怎么能去吞吐那边，店里没不见他，你店没不见，不吞的吞有不他，怎么能变做人的配个先吧？
5: 要从松江人路塘、铁杆人路、美西人路、苏溪的三区洋洋两旁，欲出南宁水呢，龙车去往塘，社区去临时忙活，南屯西家金兰银行，几个人路塘，差到店家，国内出进塘，南西去更多说，水区没银币，店家去几个人的对门，讲不结实，怎么呢呀？今年三。
4: 扛着七块三，提到不配给钱不疼，不有钱不疼，用这钱不给中我里呢。乐团习近平去苏西南围，当中央去，怎么变做疼？业绩定价，可能是不就用说，那团钱不是热疼什么，他就七八样，他就三不疼，去西三帮，当可三不接，团主一年七月时，中国配给给东西疼，配给给中南。 配给去必须借去修建东南塘，以前古树人的七荣安山庄塘。中国二十来二十，人民西地做准天堂，或者是被配给去前几脚看，给其直冷去松江去跟借去，你不开钱短信预金。别明啊，人民开地去，地位属于那修行院士。习近平去推了三遍。
5: 中国开局定边基础人路去广播里，大大人民去拍照签不了，顶最乱不疼。或者是一部推门去真路里啊，卡点接话。明日推门去开往松江七八街去，可是人头水起开，对面一那拆给狂别穷我人士。听说去中国第一，你若穿去拍街去，推个上学数年月时，中国三不走全趟。
4: 他话图，有句国语切全图，两边准备清兵门西托里亚，上街去配给第二，路过去，国足是三百顶里亚，冷雨时，几座团结女婿，几千人呢，托地安山穷游堂，给客给变做读书堂，亲自读书，给送读书，绝对读书，给起了修建读书节，托地安山退位的穷游时，俺村。 我们前一年老里也哭了一样，没事被配给去团建做秘密。 文件文件充满用为刚一堂真路忙不一年这月是路段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当中央起切不西起落不一年情不堂简直苦心查不一年都是三不堂三路三不堂特别三不解一年十堂人不习对脑啊堂其中堂戏剧开钱十堂人不必于吧其他开钱十堂人不习必我堂 来团开钱十堂人不习规定当我建立的年团员人不要特区切断讲他妈区别干年忙不习年他去不堂我们且住三年住没多别团结忙不习住接当堂给个皮恰下里呢雷个人心气准备不清轮不堂雷个人心气破旧穷玩规定一年当月是 习近平给退入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电影大大中华民人亚浪不谈秋过九五年短点差别穷去清边哪里呀虽其可对马一那拆给狂别穷我上一不是中国共产党你三级进去现在打算去出了呀落在电部退入去短这途更新月是 陆剧团团员给托年热追洋洋切不打呢是一种当时期基础三级背景年来了不起没一了让我三级七个年提外间来了不起没一没一间让我三级没切不呢陆剧期苏鲁布东下下时主序其实按住当期迷茫期你吃期基础三级人来了不起比我谈
5: 切记让我三级来不及养对马儿变形越是难天天安居当给看你给个三百求数盘米给图不穷为你个图是些谁头个是谁三年堂连空拉里当托堂堂当居军推长堂年不没穷为当能够给那团忙年忙推呢碰索天年当给千年里啊女子侧金当我堂 当期西宫孟歇阳海军出兵一年岁月时陆团习近平期苏西南会当中央期当期短途拉别人个七位娘子堂当能够连那边连团部队团把呀当退配不切地陆团前部虽然他的堂如果年度前一边当堂给个期能够团那边娘子出兵是我堂 当多当堂当追根去瞧我天涯略讲孙女念他们超孙女呀李哥的我是穷堂但能够去七夕初一他是三句呢穷月是呢当能够去七夕跟他们呢李哥的我是穷月是但去三对女婿堂恐怖之秀他们这女婿节七日我是一呢送我堂但去团聚几个人呢二来三天穷话 当他们错牌去只要立住我是穷我建立的电节当他给个皮恰下配给用我呀切不是去给你修行的短暂一年前世习近平给退入三遍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去广播电影当当让去让我撒街呀对马的规定切的人一去让我增购堂让我退仓让我收购堂
4: 让我配给姐我们就用为哪里呀所以切开对马一呢拆给狂别穷我上市前日期基础人路里呀对着你这边中国呀基督堂迅速切切给新月市基础人路的你中国哪里堂配给穷你中华美丽期陆剧电给加起续堂定时续堂来起续期基础普及了我们就七八呀规定你当月市
5: 退入你手边入入给就别九年呢入入国就别团过了呢怎么你基础人路里呀超过七斤穷月是呢可惜去退入你几把天呢基础人路去盘个堂马在人路去给他呢就这个日子抓个堂养来了西去基础人路去中国人多米诺小把去切银大的呢 有几多今日日子为着亲密文章安全人出马小玩儿鬼动起东浪心娘们谁听你呢前日基础是论你八戒去春年也陪你穷玩儿歌是
4: Tu rup sa ba li ban ni, lu tuin Xi Jinping ki su xin na wei, dang zhong yang ki, gen yu mi ri kai ki mi mang li ya, ni zhi ki,

0: 国开局电笔，基础人路区恰恰里啊，规定当年，咱们的教务官去台南去改变，准备六千一年浪托。最土米笔，对我开定的，今日基础区，给到闽南五金图电源时，中国开局电笔，基础人路区，做南极大的改变呢，提到了快捷样图送右边，咱们的同埋呢，马克思人路堂。 基础人路里啊，大大呢也不是今天谈，天门区的馒头桌谈，咱们口供说都是近代的年谈。基础人路里去，路过皮人谈，给旁边别提了呀。马克思人路谈，基础人路里啊偏僻，更多是每年穷人时。天天基础人路提，中国也偏给云个怎么些？咱们基础人路提偏给谈。 明日起，也通了七村边的，陆续起，去年呢，十万点别配角全部是认识。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一年，达达，今日基础人路去日本巡路趟，来年过年啊，什么时候呢？记清不趟，这段定什么去不趟？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仅供北宋级别。 过了一年，旁边出席堂，里面许多级别出了呀，最后个切克，对马差给狂别穷人也没事。第六三别，三六三八结束七八堂，三六三别，兰陵三八一呢，做对应的七八行不行？当期促进交给不错别出了呀，当堂给个给恰下了呀，巧用进堂，随即进去，陆续给中介特别用进堂。 定任时前，早晚各位陆续去普救穷人共建年。作为托利亚，陆续习近平去苏西南围，党中央去，过去冬天两人来不谈。作为托利亚，习近平去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别，千里谈团别，六段两人来不行。中国共产党呢，同么年年，日本巡路去六段两通进去不谈。 兰陵区三段北配北马克思人路区西段西边，中国设计的组织根据松里啊古镇区别，对于人别兰陵区南图，拖着跑松里啊马克思人路区，现在作为日本田里，中国我有那句谈，推入去开去了松镇区个公共前提，关键明白马克思人路中国建谈，推入建谈，关键街头规划规定东区有谁。 关键明白马克思人路去偏给了呀，过胖三百年七月时，路途毛泽东去过车走南围，中国共产党名，马克思李宁人路去现在早为日不提，中国设计兰陵会谈宋镇前年，毛泽东去广播三段一年七月时，毛泽东去广播呢，中国设计谈，做中国去日本巡路去早段谈。
1: 两名传统，杨太新一谈，马克思历年人路，中国也配具前行，配给当我新一吧，拉林去托年，十周年穷人时，路途等小平去，过车走南围，中国共产党名，三路的颈椎谈，外托顶椎前提，基础人路去，恰下空头边位，推个三百年对不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走准七边南桥谈。
0: 基础戏剧节人民群众有劲，中国基础人路左转七八趟，基础人路三点趟，配给段位，现在南通人三线切脱，等小平去日本巡路三段年前时，路段江泽民去过车走南围，中国共产党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左转七八，南宁我去处理呀，康熙基础人路一八趟。
1: 基础人路左转几大切块板，当扛着西左转切块板，当左转几大切块板去，天天运气几十都做不通，当工堂也用去，娘娘在前三不三的，春季送去。

0: 团军团，军团去过年，别给东军车里谈团别，别给去大王营里住月时。走进天军军部草区，陆队西进平去，古策走南围，中国共产党员呢，对着别给坐坐谈团呢，日本巡逻团，兰陵松镇七百多里啊，对着三百中国营里开据点别，基础人路，简直是尊严共被苏民的七国团。
1: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吉达的晋江北村七国别，突然去新旧车时开进电影，巨人点别过年，吃了一年特别。习近平去，突然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三段年签约时，习近平去突然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年，马克思列宁人路堂，毛泽东去广播。
0: 邓小平去日本巡逻，春季松去广播开亲，千里谈团别，别给大娃姐军金堂，别给大娃新一堂。马克思巡逻堂，中国建土局委，中正三学堂，党团民满去，拉林去娘娘堂，推门去，老朱给凝聚建一堂。中国开局点别，基础巡逻去日本巡逻马拉去，中正开亲一堂。
1: 党用堂，给用民满去，中华民力去，加大了不起，我们有勇气，别军去别吃酒去，吃酒也不听你，你把土，团员人不来，军军去不谈账，军民去办，别给你当个屁事。几口书记习近平呢？习近平去推着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光别书记，做事也不谈。党用堂给用民力开去，民满了国际前提。
0: 但谈几个皮吃下了，规定动员，可是不能拖。几口书记习近平去，马克思人路去七十一不谈，三六八，特区不行呢。咱那头回，日本巡路去八不谈，开头拍别七十一路去，热度改变，给苦心接谈，可等几米近，迷茫去团里也休息别，拉三个二步，团里皮不有谈短语情。
1: 团结起，立即人能拉拉；团结起，我们的党托，虽起人心起，团结点别都是三不谈，三六三不谈，特区三不，热谈人不是团圆别。习近平去团结三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虽起别太多，特区人心起，你不团圆不谈，特区人心起，前几年下月时。
0: 习近平去团结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年，马克思人路去廊桥大王营的特批孙军军堂。今日基础人路去，现在在位营的日本军军，今年基础人路，车轨去娘娘堂，立即进东街前行，团结堂拉林去毕业堂，军道堂对联，三轮南团三间去过年。 马克思人路，茶叶狂别党员不谈，麻辣苍辣，千里谈团别，日本巡逻去，麻辣一年住月时。习近平去团结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播年，绝绝批送错不行不听呢。团结三遍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晋江北松七别，晋民兵堂，晋林街，晋桂坊。
1: 特区去国不接堂，提醒偏见，动作堂，偏见动堂，偏见各归属。特区去控制堂，七六去拆迁，七十去建林所，现在内段公园开业不谈账。兰陵三八也新年，边角堂，七十，陈江，陈杰，日内堂，六所，芒厝，密室，曲路，基础，健康边缘堂。
0: 阶级变价，结束他们红，阶级之下，人们容易。每个机构堂，特别机构了，亲自堂，党旗组织级别，朝所所里呢，日本巡逻去京东三八堂，特别去，确定一年签约时。习近平去团结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广别凝团呢，卡塞给堂，群众聚集不是。 卡塞给今年，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晋江北松七别， 지 랭게니

0: 基础人路期停入进堂中华美丽期加大乐不起温哥堂教育内就诊基础准土巴级别蒙西托里亚红日民俗青年退入地退给联立格九九点行盲族银狼边缘逃亡堂清丁一问期基础人路停入进期给客东边的组织全国吧银吧卡些学友堂
1: 退入三八乡，上街基础期给我做迷茫期呢，各级点别错儿奖别，贵困人心七十多些不疼。别给透明人心，推仓门窗外爬的起，给我银别，迷茫第二金别，别给起光不眼巴土，他用钱呢，米巧用呢，也退用我疼，迷茫用做念头，初步入玩，没退贵的东贵吧，卡些岁月是。
0: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来段期几个问题，乔安西进一步谈，他就去个问题，乔永西银把卡些随行，卓兰谈，日别雄路，冷路，日内节期，等去几点土东归路，南西七月十日，乔永内根据设备级别及民兵呢，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期，冷路推长谈，别给东归不谈。 杰克追求麻辣烫，追求情侣，听着建立一个娃娅，规定东归吧，卡些随遇吧。教育内称单，杰克用娃娅规定东归，即每个人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春秋麻辣做不烫。基础人路去春秋杰克追归吧，卡些随遇吧。内部三百瓦里亚，每部冬天土东归，单去每个人。
1: 但其规定里也捏不疼，给客人托吧，举出三万钱去，迷茫去，没关系，做准钱呢。迷茫没空，怎么托去？没空接扎人呢，做准钱归吧，卡些不随意吧。中国开局点别，给客平平清真去，给几只娃啥不做准钱吧呀？规定当地，每日去，来往几顿做不做吧呀？规定东归吧，卡些随吧。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且早晚各位开局呢。中国公正党去，固执也不疼。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冷路去，给咱七旬呢。中国公正党去固执谁啦？党呢，且推七夕去固执读书行吧。推入三八乡，党组织去几两只短板。党组织出去，七夕组织去，国内开局呢，不如土短管吧。 卡些岁月不结实。

人家托马人的台北东天图九年，做人家西端堂，团内诚心间规矩团聚了第一个前途，让给你团别子孙子女去东京的四百七十，甚至连丁节陪他给东归为呢。他们开播创建的周归堂，真出名的庆章图开播结果，人家心中开公司，恭喜可有写作这个堂。 陆地托达马拉，提醒人类，我们村子马拉街规矩千余别，曾经重新批别段重组家的十九号站，忙都签约时，人类如果开工了呀，铁东签约规矩，我们人类学校。

0: 中国各地平均公司里，连日起两年千百不限一百五年，今年起的高铁托，普吉区AI垃圾系统，六十所开工了，团结七个月各地党员，过了是一百普吉区，每头人民垃圾区东侧广托，每日建议人民沉浸进军进来，迅速设备的那边去休息。
1: 虽然难做，光两个人最先出不定呢，今日谈团比AI人女抗中三道也开别过电视。下面呀，陆军老美配给一起猛些连锁级的当官美国，我就输赢。天安街个其他，每日是配给中央，陆军官僚配给当官的，还将开启么事？陆军拆迁问题谈，这些拆谈吧，这些推广厂我是有病呢。
0: 基础教育呢，培养专业，你不一年听不懂的是。学农路村一年，每个堂弥漫起热火煮鱼一边，安全二百土空军系列堂，工具，熟悉所教育用的堂啊，茶农用完没接，老师东亚的，那么怎么些？推动咱们班儿，军人人心气，团结起来自己，第二通讯堂，兄弟一年，样样给过皮实。
1: 唐伯培给一起录制了呀，杨特别打我进过的。老师你现在居住起苦人皮日了，基础过过年培给单位都过几年时，天马前米勒吉玛雅片多个糖，带着准备了进去，恰恰进营帐，俺去老少也订接，根据糖西日，素布，姐姐说吃空气天了呀，迅速准备老么西，所用切割。
0: 六千六米培给一起录制干铁的营地，培给一录制切割机，六米工具六十多万吨，十多平方，三米起六百七十多万，六日配送几撮塑料机前呢，其中六万吨基础错位处理呀，均摊点不疼，三对起零度点比，明的系列给我切割，天南安全六种培给一录制起人，每月的早晚增接。
1: 六千吹气，免得培穷糖，包括聚散花，三对不熟气，完全再去一年扎，让那空军一日熊唱起喜剧糖，各界苦都睡不糖，旁观也没扎吧，电别给不让切片不熟气，人都糖，聚散拉扎作业，感谢姐姐，那么错，穷七百团年，杨糖别几天到我糖，没去到我，人糖到我姐做吧呀。
0: 吃顿糖，六军培给一六品南旗六些糖，单别说，拉不着作业，论斤切都重要。中国每日苏醒一双，给一年，人类军进特别单位早晚也不疼，给一季节，但其每日细菌这些给不要糖，给一季节，基础培给糖，每日囤积，每隔第二年，冬季人家太阳压力，过第一年，不大冬过些时。
1: 六军拉闸区新港塘新站了，开没皮硬币，控制事故一年着，其实，根据街桥有呢，配给单位偏别，老鼠录制器，连根第一呢，赶紧起不约时了，用自己进行时，车站给了南边，录制器被举行哪里呢？拉闸南，就有你电器，那么三五线要切图，唐同没轻装起老鼠猛些切接，推塘那么滚土。 米酒汤，根据老师，这种老师，老中老师说呢，过咱们节，人民节定到位老师汤，该节到位老师说，给别的呢，你不开心起来下过皮实。老中老中真正哪里呀？点比钱不能行，中大里不起个汤，老新个里呀，真多钱过别忘，老没错一年茶，拿去，热多。
0: 新疆给开具谈团别，中等汤，茶杯、年杯，几座千里过的去，别的说打落七八样，规模单间，根据打落去，南北一年，几千多个皮实。吃这天里呀，一宿汤，一个大家呀，托那千不七个的，一宿江边个里呀，一个天一的食不汤，其中两部，过滤差不几汤，而且那家餐厅提醒样当最多就有。
1: 年里开不用这一天了，干了去，俺就人不能干点普通汤，昨天腾讼去，吃个外一个的苏州南街，半夜吃水去，路摊团别过年，一宿餐点汤，他就满到我心切口。 提醒老百姓所需就

0: ki ta ni sa bu lo xin ba ta chi xin ba ju xin ba chi gu di ni ke chi mu shi lu chung ge yi zhen jin na li ya dian bi che ba ta sum ju be ni bu le xie ju wang ki zhe ji lo jin tu ba ta che su ju ku dun ta zha jiao qi dan xin ba chi gu ma xie lo ma ji ji lun ji tu min ta tun tan tun bi zha jiao xi mi ni xie che ji sum ju be ga ne do ba meng xi le bu xi ding gu xie shi
1: 祖米之中天里呀，点来起，拉不着去。祖米之中里呀，古地汤，祖地南街，拉不着草呀。祖米之中起，开街人心细数就呀汤，祖米就叫缩脚起呀。祖米一成就起，干么？几十年前过不些时，天涯路穷难的呀。祖米这呀提，没人真正的过祖街，给这些大汤，给这一那一坨坨朋友，给这。 唐诺里亚托南奇唐，当比拉索，年薪，突尼色别南突，苏米南里亚巨蛋建立起，罗马亚，同美尊者人的状态转变，恐怕唐不一呢，也不是不如就过。天涯拉扎起名堂，明年起，青年举办，举办年一呢，举办成王堂，一只堂，对着所内国祖籍，尊者女不所用起古话是啦，今天。 草原村里呀，蔷薇里呀，都是满长堂，森是满长级别女兵的，几星级古月是，拉不着堂，记错明年排期只会天里呀，罗马也不是所用去古月呢，罗不着几句老师录制困难呀，电笔呢，这特没办呀，特东清仓堂，记错用起，罗马草龙里呀，土古堂，改表了全部去古些是。
0: 提米特东伊呢，拉扎亚、卢奇、昆尼呢，恰举别我明白，突尼点么汤，罗米地摊餐路里啊，偏别结果拉扎亚别皮呢，还将内部要不的。提罗米通个牙齿汤，三百日内配送厕所周围偏到要是，拉瓜图，罗皮卫生新汤，千日人心给吃了汤，罗这罗索亚古地通土别。
1: 秋谷时节呢，腊扎边皮呢，腊扎皮给了呀，偏到清不要时，甜米改起清淡南汤，罗水烈日里呀，下次汤，土谷南根汤，羊肉与别几座顶起明年，罗这皮给汤，罗素托汤，捏汤，马文索里呀，三家汤，日瓦炖土酒呢，长面，巧瓦出地起，土着三杯比起米更起，连根胡大竹皮。 到对这些片呢，路中配给一路车里啊，吃看几天，准备三不洗拖把汤。就用你电器，那么三不洗，所用车器，给老汤几座水杯呢，解表汤，土锅修剪切切，老梅锅里啊，给一起焖些些汤，女子扛忙烧焦拖把汤，给一起，与其推起那吹弹吞别，给你们三不洗都立把切片呢，他虽然去老少呀。
2: 这部明明不是托班儿，对米说些是。
3: 婆婆，提前让俺们那里啊，给点安排些塑料车，给推推阿姨。
4: 俺去罗里啊，俺从这个来去，第三说那车着修过啊。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推给开发又被塑料许多。
3: 俺们啦，去让人家抢不进不买了吧？
4: 俺们抢不给不接，你们看些清楚，一年让俺心这钱有三节，让了人面。
3: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
4: 俺嘴巴里呀，推给开巴了，你们看谁有呗？那我多。
3: 他们谈的给俺们就去巴了，推给开巴了，可难用。
5: 阿姆拉，既然下午给对，年年都睡着。
3: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巴了，推给开巴了，可难用。
5: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是推着推着着不消。
3: 他们讲的是话了，推给开巴了，可难用。
5: 巴拉达阿姆拉，俺是咱们老乡爷。
4: 哥哥哥哥。

三个人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年，中央龙井人丁几个不离工地，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人他们修厂，邻居那俺做的人三百的土鸡鸡修，邻居那生意木头，俺做的人生意日花月，生意给那人规矩卡相似，天然出租出不来对不怕他，给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那人动脚他，出租对不来给不怕他，生意那人动脚。就是给不能过别怕了，没得养眼识别日子日子动作，就是过不能就不怕了，看给超度日子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俺给超度日子少动作，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日子动作，就是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没得养眼识别日子日子动作，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天人的灵犀说七只立正动脚，就是将俺的脚趾别拔了，给可给几句给一给四段立正动脚，就是脚趾不难，脚段别拔了，三脚立正修脚，就是脚段的脚边别拔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立正动脚，就是脚边的脚骨别拔了，老将给腿足这边立正动脚，就是脚骨的泥鳅别拔了。看给超度列阵动作，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给超度列阵少动作，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早送别怕了。天灵的灵犀说，七只列阵动作一别，看见呢铁达三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0: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3年1月9日，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党的二十大发出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号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迈上新征程，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全面从严治党更要有新的认识、新的作为。过去十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

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长习，来干部良友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

0: 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汲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机，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儿，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2021年

11月11日。 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 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 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 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 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 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 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 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
针对七个有志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让我们尝试通过刘采采的这篇《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的节选内容，去寻找答案吧。朗读：姚科。
1: 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作者：刘采采。对于古蜀王的了解，很多人都是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那首《蜀道难》得来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里所讲的蚕丛和鱼凫，便是古蜀国两位国君的名字。由于李白他本身是四川人，当然这个说法其实目前还是存有争议的，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重点。不管李白是哪里人，他都写了不少和四川有关的诗，其中吐槽四川的路不好走，四川的历史不够明朗，也是非常的直截了当。那么四川的路不好走，从古至今都是看得见的，可是古四川的历史却是看不见的，它像是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一直是云遮雾障的一个状态，甚至还会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古蜀文化爱好者，他们怀疑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外星人的信号接收基地，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长相如此奇怪又独特的青铜器呢？而对于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由于每一个的做工都非常的精致完美，仿佛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他们又产生了质疑，莫非是有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去弄的？受到一些穿越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这些人居然对老祖宗的智慧产生了怀疑，他们根本就无法相信两三千年前的古人在没有机械的帮助下竟然能有如此精湛的技艺。古蜀国确实是迷雾重重，它不同于中国的其他朝代，人家别的王朝从开国君主到亡国之君，不仅是有名有姓，连生卒年月日可能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可是古蜀国呢，却基本都留于非正式文献或者民间传说当中。古蜀王的国门是怎么被推开的呢？这恐怕得要追溯到1929年的那个春天去。1929年春日的某一天，广汉南兴镇的农民晏道成与儿子晏清宝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挖掘沟渠，准备引水灌溉。这个晏清宝年轻力壮，工作很有积极性，他埋头苦干，挖着挖着突然就挖到了一块石头，他扔了锄头扒开泥巴一看，发现阻挡他工作进度的是一块很大的石环。这块石环确实挺大，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玉石器的展览区是可以看到的，那上面还刻了晏三泰三个字，我每次参观到那个柜台都无法逃避那歪歪扭扭的三个字，真的是特别醒目。由于石环太大，晏清宝一个人搬不动，只好求助于他的父亲晏道成。晏道成于是也跳进沟渠里，和儿子一起合力抱起了大石环。万万没想到的是，

0: 这个石环的下面竟然是一堆数不清的玉石器。燕青宝和他爹燕道成当时就惊呆了。但是这个燕道成呢，他并不是普通的农民，他读过私塾，受过教育，所以非常明白他和他的儿子燕青宝这回是挖到了宝贝。两个人很快镇定下来，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地掩埋好了现场，然后就收工回家去了。等到夜里二更时分，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燕家五口却是倾巢而出，悄悄来到发现宝贝的地方，将所有的宝贝都挖了回去。这一次统共挖了三四百件文物，但是燕道成为人十分低调，他将宝贝藏在家里没有声张。直到一年以后，他觉得问题不大了，就拿出一些宝贝作为馈赠的礼品送给了亲朋好友们。这一送，事情也就被传开了。然后又经过华西大学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先生的一个鉴定，才得以判断出这些文物正是来自商周时期。可是直到1934年的三月，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教授和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明军带着考古队来到四川广汉月亮湾，才开始了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正式挖掘。从此以后，蜀王尘封已久的国门这才被考古铲轻轻地叩开了。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谁爱着不息的变幻》，由我为您朗诵。谁爱着不息的变幻，它的行径催一阵急雨，抹一天云霞，月亮星光日影再再都是它的花样，更不容峰峦与江海偷一刻安定。骄傲的它奉着那荒唐的使命，看花放蕊，树凋零，娇娃做了娘，叫河流凝成冰雪，天地变了相。都市喧哗在继承广漠的夜静，虽说千万年在他掌握中操纵，他不曾遗忘一丝毫发的卑微。难怪他笑永恒是人们造的谎，来抚慰恋爱的消逝，死亡的痛。但谁又能参透这幻化的轮回？谁又大胆地爱过这伟大的变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3: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延长工期啊？
4: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6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
5: 可是，土建延期了1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4: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施工，
5: 交叉施工。
4: 先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
6: 陈总啊，这样似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靶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
4: 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6: 啊？啥时候？
4: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6: 哦，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
4: 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那些年，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的项目正在进行中。项目进行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关。那是2000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时严主任也在。
3: 啊，对，那时啊，我还是小严呢，陈总的助手。
4: 同志们，我提出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方案获得国家批准，大家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小严，
3: 哎，
4: 你来介绍一下。
3: 好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天发布的新闻，声称其对撞机 CESR 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我们的 BEPC2 早2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
7: 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曾经呢是我们高能物理所的高级顾问，在我们这儿啊工作了3年，对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
8: 哎呀，跟他竞争必死无疑，我们好不容易完成的方案，生不逢时啊。哦，陈所长，耗不起，您把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吧。
7: 哎，老王，你想当逃兵啊？
8: 哎呀，现在对撞机这个项目希望渺茫，请允许我做理性选择。啊，国外实验室一直邀请我去主导另外一个项目，我都50多了，我们搞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1-2个大项目。
4: 老王，
8: 哎，
4: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 辞职报告我签。
8: 啊？怎么？
7: 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
8: 哎呀，这也太没面子了。
7: 哼，陈所长做得对，谁让你当逃兵的？
6: 哎呀，嘘，听陈所长说话。
4: 同志们，这两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我建议我们调整优化方案，将对撞机同步进行运行和改造。
7: 同步运行和改造？
4: 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但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他美国怎么短平快，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9: 对，两军相逢勇者胜。
3: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顺利完成各项设计指标，成为国际上最先进的双环对撞机之一，是为我国科学技术争气的一个项目。而康奈尔大学的对撞机只达到了设计指标的四分之一。啊，
4: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每一项超级工程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因素，团队的力量。同志们，我恳请你们鼓起精神来，付出成倍甚至几倍的工作，支持我这个老头子把散裂中子源也做成一个争气的项目。
5: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
4: 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后墙不倒。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后墙不倒，行不行？
6: 哎，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
3: 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
4: 嗯，好。
3: 陈总啊，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给，我给您备着呢。
4: 你怎么知道？
3: 您先吃药吧，啊！
4: 药。
3: 陈总，您手机。啊，
4: 我老伴儿又发语音来了。
10: 老陈啊，你赶紧回来做手术啊！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
3: 陈总啊。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
4: 不用，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
3: 那可是您老伴儿刚才
4: 不是……我老伴儿说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我给大家下了死命令，后墙不倒，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后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后墙。
2: 后墙不倒，陈总喊出的这句口号是宣誓也是号令。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出现了设施安装调试与隧道土建施工交叉并行的繁忙场景，每个团队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11: 陆工啊，这一回穿墙箭达标了吧？
12: 达
11: 标了，多谢马厂长。哎呀，
12: 我是亲自盯在车间里一点一点的改啊，费了好多的原料哦。哎，那真是不计成本，不计成本啊。
6: 马厂长啊，不过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改进嘛，这个抗压性能会更好的呀。
12: 啊，有没有搞错啊？还要改啊？哎呀，真是路扒皮呀、啊！哎呀，
6: 这也是为了你的这个技术嘛。
13: 哎，组长，小心呐！
12: 哎，喂喂喂，你看，哪个人爬到电抗器上面去了？呀，
6: 是青春！
12: 哎哎，去看看，哎、
6: 跟我看看。哎哎，
13: 组长，你下来，我上去。哎，
6: 咋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13: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
6: 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
14: 陆哥，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
6: 哎呀，这都快80，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啊！
14: 水。OK。啊，陆工！
6: 哎，哎呀，青春，你们组大刘呢？啊，精壮小伙子咋不上呢？
5: 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
6: 啥？隐形？
5: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第一手数据，传给大刘，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喂，大刘。
15: 哎，组长，电抗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5: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
15: 嗯，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
5: 喂，嘿，这急性子挂了。
6: 嘿。哎，青春啊，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后期我们靶站和补仪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关键环节中的技术问题，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12: 怎么爷呀？
6: 哎呀，有事儿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好，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0: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列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列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列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我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列中子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1: 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黄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还拒绝了国外实验室提薪升职的挽留，携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
2: 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列中子源的磁吸效应。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哪里来的人都有，咱们的中子源成了香饽饽。
3: 哎呀，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了。
4: 大刘，别叫苦。 散列中子源是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国内外科学家来得多，成果也会更多呀。Hello，
5: 大家好。Hello，
6: 运教授，你什么时候来的？昨天了，过去做材料研究很麻烦的，要提前几个月向国外散列中子源申请基石，设计好实验步骤。 把材料寄到国外，再排队等啊！做好实验之后再传回数据。现在方便了，从香港到东莞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我自己带着材料坐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笑>
4: 我们中心啊，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
6: 殷教授，您坐，
4: 我去看看同事打球。
6: OK。
7: 接着，再来，哎，哎，哎，哎呀，哎呀，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
4: 9-7，阿木老师领先。
8: 哟，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得陆攻都不敢轻敌呢。
7: 组长，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9: 是吗？
10: 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
4: 他才来多久啊？
10: 你这么了解，在我们九零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极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
9: 11-9，阿木老师赢了，请客。OK OK， 陆攻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线了。
11: 哎，不行不行。
9: 哎呀，这体能跟不上了。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琳达、大刘，你们也来啊！
12: 谢谢阿木老师。
9: 今天把几位约来啊，是有个想法。哦，你说。陆工啊，哎，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11: 哎，是的。 BNCT 是散列中子源技术转移的产业化项目，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希望
9: BNCT
11: 能早日研制成功，服务于人民健康。哎呀，好啊！国之重器成果转化，落地于人民健康，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哎，行行行行，咱们三个部门联合，形成合力，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嗯，
4: 现在就回去做方案。
13: 没考好，才89分。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你不怪我呀？
4: 不怪。
13: 可是老师说，你妈妈是科学家，你怎么还考不到90分？
4: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
0: 爸爸妈妈没有辅导他，能这样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1: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
0: 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叫国之重器，能优化飞机机翼的制造工艺，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可以让高铁更安全。
1: 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老婆跟你爸说你去。哦，好。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也一点啊。
0: 妈，我不急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1: 青春啊，上回你说在研究治癌症的新式武器，弄出来了吗？
0: 什么新式武器啊？那叫第五疗法，是继手术、传统放疗、抗癌药物、免疫疗法之后的第五种疗法。
1: 哦，对对对，第五疗法能治好癌症，价格低，不痛苦，真有那么神？
0: 妈，您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1: 我呀，跟老街坊们显摆呀，说我女儿啊厉害，研究特高级的治癌技术，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还在研发呢，用到临床还有段时间呢。啊，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
1: 好，没事，妈没事啊，你去忙吧。
2: 本周各部门联席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3: 哦，严主任，
2: 啊，
3: 把这陆工请假了。
2: 啊，他去哪儿了？
3: 他说去考察工程。
0: 哎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
4: 哎，马厂长，这几天麻烦你，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
6: 陆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采购和加工制造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定了，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4: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6: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
4: 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以后啊，你会感谢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元、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博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三个人也共看不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人，天地三九零去南端做不呢？
4: 六千去江南西边呢？中国边角三里桥子偏南，半途空别去三星电表空得表吧，是不是给我谈？
3: 但我谈不能安排怕的，让业绩缩整起各个电表安排了我的，考虑出皮离久的穷娃，不在的南区切入前面过了。
4: 他里面到西边路着浪浪茶，轻轻塞了块干麻去外当里，三几人来遇过来，伸手撒不走过了。
3: 一零年，二里的一零级老宅人心急，眼睛出门难受，买不得。二里桥子。二零一零年，蔡松主任卡达里去解释了春梅吃酒吃喜酒及举办过的双赢。
4: 想听的孙女去，能听习主任说了呢。
3: 这个内部呢，别问你出。直接书记习近平去，狂别你，当给新增给他的用户区别连接。

0: ཡང ཐང ཕུ དེ ཡིན པ དང སིན ཅིན དང ཡིན པའི ངོས ནས ང ཚོས ངེས པར དུ ཏང གི དཔལ འབྱོར ལས དོན ལ གོ གྲས བྱེད པ ཤུགས སྣོན ཏན ཏིག བརྒྱབ སྟེ དཔལ འབྱོར ལས དོན ཏན ཏན ཏིག ཏིག ང ཡག པོ སྒྲུབ དགོས ཞེས ནན དོན གནང ཡོད ཏང གི ཚོགས ཆེན ཇོ བརྒྱབ ཚོགས ཚུན ལོ དོན ཞི ཅིན ཕིང གི སོ ཤིན ནང བའི ཏང ཀྲུང དབྱང གི ཏང ཡོངས དང རྒྱལ ཡོངས མི རིགས ཁག གི མི དམངས ལ ཐོན འབྲས ནུས ཤུགས བཟོ ཐེ ངེས པར ཐང དུ ལངས ནས ཡར བརྩོན དང འབད བརྩོན ཆེ བའི ཆེད པའི ཉེན ཁ དང དྲན རྩོད ན རྩོད ལ ཁ གཏད ནུས ལྡན འཇོག ཐུབ ཡོད 习近平给编剧公布参立的团队组织部三年卡的地震卡起空白给推荐三百的时间处托恰仓瓦的杨塔巴全用这些国内空白给都市三百拉达的七百的空白给内部三百用于对比中国编剧部队空白用瓦的空白电部式被用你先说人民汉堡给及人民的自家促进托 让阶级让点习俗前边铃声人民的自家出借的人民食品人民的自家出借这张我们这样子的立法是天里人民团给军队西女同居的年纪来给人民的马拉基因不是铃声人民的自家出借马拉基这个区域吧给人民的自出深圳的年纪主人陆宇同期给团铃声人民的自出期来让人民食品按唐不浪把铁团的 中国托萨拉拉在开公司军队马脚前的人民的最初的密度人民开公司军队杀队前边让点女不三米接班的怎么能给安顿出在独立不存有解决于当个早间就不见不错村让点的杀队中间结果你对同安天杀队女不空被着脚血的变成住宿车所求的有 怎么能衔接通往这座的铁闸前边怎么能识别杀队团长的旁边了行呢中国你你同中一律昂松就说不起不呢你同你说这样的律昂就不怕了怕了有杀队了他们真起不呢空白了他们真起不的杀队团捏的起不呢中国的团捏的起不行退了三百了立春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起 中国编剧的空白的军南间三百的那边打了些开进艰难我们三队人新的国内空白的都市三百多难有三队的空白的都市三百处内部不按唐不提送有你同居住留打完唐不了直接收集习近平起新进的部人别国际来接把作为切断许多的政治国主在国托 杀队的内部不按唐不如交给队你杀队的空白了你这一切别归属按唐不的应该是空白的规律及空白的牛日子的来去军队人心界定给其余的年队难有空白的都市三百你这波中国杀队的规律三百几百的规避前的比赛的团结女婿空白脚步当我的部队空白的空白的电不行不有 明个的人家了有别过了十秒参加杀队错吧在这压抑成不如怎么能给俺唐不如立吧的苏军来的一记机器群落居住对面的过了十秒俺唐不军用头吧这瞬间的人类间帮面间接的各定团的三百卡级共有了空白着行有结果给龙啊真的七个巨皮别做那了但是那么着江西甘总给确定女所罗个那么着做准确有头
1: 阿莱民的东栅拉萨姆基也对着阿莱推出压续他们在前的库林电变啊各州级来团培育江西丰山秋天女所参与公司来着土堂部今年的张伟平起南站铁准新的科尔格奇古组织江西的广东福建湖南界行进西这层级女所的呢七这所教育员不得罗岗基人家一万美吧的罗岗的罗科顿牛们这的罗秀牛们这 车动科顿给您借钱的江西老旧的老宅定价人心拖着学金东局的接送员你都你说在那路了让业绩基础用的老旧车动我同居路吃住来通马的给我的城市天天你都将我路让业绩老十倍老旧车的得你怎么赢不得过了十倍结果江北车的样按唐不提赢不是当个早进就别不错村让业绩真主的女控出比蒙西这个三百节组织了 规定脚步当我的结果前边来着日日新了带着七八天通过日民这把卡阳性加起为中会随时前边托苦就得了托不清有线路平均若觉得的洛江团聚路甘肃街就是车轨街前的施工团聚路空白东西切入起来不再托为空白了规律清不可断切有铁当接不接中国国母节菜切记的着心有
0: 계지 낭쟁금만 된소네 협수 요정 총두 침비파라 규직 남직 냠도 준비네 라면 요정

0: 青岛出给，吉克苏州期末选别监护委员张连刚去，落他区别过年，来个提做监护时。张连刚去，个别人仍归监去出个组织去，来个堂里去个，俺在操办每场面仍归监去出个通用面，仍一起居住席三十多笔完，赢了居住席三十七席，他就去过，谢绝不是。
1: 七个区六级决定前边的计划，张连刚去筹备的七年，今年没办的过速的，我就说六级标准程度挺松动，六级做不通，做的挺，加上六级吃不够，他了人工监区出给第二六级十年高度重视，罗忙本人张连刚去筹备的七年，购买七百，人力出给中国拓展三不对年，我就说。
0: 考了十一步，安全区人工监区调控出个他，艰难区用作让给你团结吃不他，用作人工监一边调控出个统计准入不是。咸阳张连刚给调通筹备的七年，考了十一步安全区人力团结调控村子马拉松，六级考九六级，让点新旧三百七年，中国出去超过全部了，马比坦继续扩展吃不是。
2: 这个来过来别别你出。 中央烹饪的杨特白四中车站到我祖国的六零大的外，老百姓六十六个七吨村子的中央这个月兄弟天气年限工，广西中正人员中南宁重建的甘肃行进酒泉重建的给重庆三十八，浙江行进杭州重建的给萧山区建的四中车站到我的农村村委那段松永乍托特级单元。 四中车站到我的农村村委那段松不提大呢，广西中正人员中南宁重建的给，巡工起来的认真门卫培训车的，农事用不东火的准备了车不的，甘肃行进酒泉重建的给，重庆三百，团员哈江人员密塞结冰给门卫幺零车的，最终来这准备。浙江行进杭州重建的萧山区给，门卫杜志给的不尼培训车的，这个啊，三年是兄弟我们普伦三轮的。 普伦长西马杰班的主播，七点准备七八节日。矿山今年端出，卡吉给车班啊，城西瑞子子的，农事用不准备配不七八的，农事今年中午嘛，白工七八的，杨卡吉给，开吉尼的十二年级特级团员郎文珍顶十穷没白，团员哈将人员明显改变态，有的给帕克斯外老家的子的，门外过过当呢，平南没了，来去没完，那么长时间呗。 当中央给特区名册开进团结吃酒了，学金特别。卡吉给三年四兄弟普伦人家，我国的四万跟着安塘部团结旅店马杰巴的，三年四兄弟我们普伦三轮吃酒各种吃呗，中央给各家南美都当我们噻，谈到盟友多只地步七点七八了，各地动外滩，人数七八少些。提到呢三年的七八卡吉给。 杨特白四中车站到我祖国的六零大的吧，我真羡慕美不得。四中车站到我了，农村促进学了吧，来过的村友。明个的杨特白四中车站到我祖国的六零大的外，六中六所，各自推上所里边。首个卡的第三卡，千把卡接机，六中的西部的顶什的，习近平给登祖公吧，六中的六大的顶什七吧，东西巡到了。 军舰没把它，兄弟家不接，切的杨大伯使用切的打瓦祖国的六零大的外，三六让多的，七九级让多，七六当官。跟着俺的外年度动物的，来顿必须七六动物，喇叭都鼓起鼓死的，这些的都归说给南点边，那顿了，西部的也不切的，使用切的打外拖呢，种子吹瓦的，即使滚住七八，他得的举着顶十七八接起拖呢，那顿他就点的七个。 人家估计来几把的，喇叭都估计做不着，老鼠吃顿去，几顿去吃，当做不得，忙了偏的准备，村里的准备特别贵吧，我们五六级的几郎家团结也不去吧，三轮拖呢，杨大伯使用起来打我做不得，吃酒拖呢，杨大伯使用起来给打我六零打的吧，这边趁你的给三楼开三七吧，我到定村军用去吧，来顿他们家团圆了新年吃够吧，去年打了来顿做不接吃够。 人家估计来几百，轻松这块的，点点滴滴给来顿做不得，恰恰对角了各地动物的，整座的农事用不，接近的直属习俗，培训起不来，他的军事钱没动过，来着开进组装起来，给老爷取经军用的，忙什么来着准备，人家促进我国的三万的，没得点送的，人工啊做不接钱个，跟着大队去学七十多万的，使用起来得不了，农村用不得，就这促进水平，人牛都洗不洗的，他去。

0: Gorki, Zush Taku Chugu, Chuchu, Ji Susi Chibshi. A Ribuji Siki, Erta, Yen Chong Yibu, Niko, Jazin Chaju, Bisam Jugutha, Lakze Jungjin Ki Chumu, Mutu Chugutha, Tuzo, Hormu Sokatu, Chusin Rangmunga, Sharku Chicho, Ji Jibshi. Ercho Ki, Minamang Siki, Erta, Yen Ki, Dao Chubi Si Sumjuni, Tuja Chugu, Chuchu Yuba, Raju Chibshi. 文件明年牌二十台一针穷一不谈提醒明年二十台一针去全门去冬至去巴克斯坦塔卡塔尔尼给我西塞谢前面不是到主别新书给你给我怎么了一针去标志西去一针替你工作求去我天气为老子正经去全门来兄弟第九次你你去团别绝不团结他提醒这个才给共同面别是解决不是
1: 二十七年最先给您提了，三块地了。数字图，二十台一整体，两只整形给出门，两组车给车去拼命上锁旅游，解决不是。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생일링기 공함사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리 카상 시베리 전슈위 틴딘리 제 낭던조니
6: 게시지겹 칸기 종리리 창키 방글레 종리 탈리케 탄 초면나와 고르타
5: 赵立基也
6: 看不起密码党给主席洪森塔建宗党委国了。丁学祥去各国别中国塔一些亚坦、Europe给我们团错给国组织国的学国他。从书期间起，七十年的开前塔建宗党委国了。中国取消轻微中国的早晚组局的归属人民国了。你懂下面你说做出了，也对给大奥斯领地托雷日卡去中国国格了吹多出不切别国了。
5: 读书年纪，微博没把他推磨脱，批改用外制度的没怎么做准确过识别过所以，下面听的来参加党团西部长那么先说。这是一个关键总理李强去，其实你说你年纪，其实毕竟密码错开前某的中国人无锡村里那瓦的片源，半个来总理，他来去他案件没那有事。 李强去中国塔办个了呢，处置依旧给水军杂作金器业。主席习近平去古时总理塔建宗那里，中国塔办个来电话，俺为定时拖动起，恰过三百三月。中国去年办个了去年，让几个给野水塔产品，狂飙起了煤炭，给了人家表的塔进度解决他。办个来个三百七十五个，你让俺使用起把的家表的解决业。 中国去年办个来去塔连托金鸡杂作军统七八塔，特具贴片区仪器器学电的动画。我年的娘们也给当我建议，中国塔办个来这话嘞，天外七位偏给三百三米七八的托比塔，给个密码密码啦，天外那边偏的军局的规定当对越级松实。 李强去中国去年办个了去塔连托比赛托比过年，根据南京人民来规定动画，除过他，就比说，村大人心去南站开前团聚去玩的，偏着托比的电力啊规定动画，要从他，团来这他哈，或者这他，我是说，去过年你们来了兄弟给不接应，给个秘密推磨狂别他给了规定动队员。 中国去年办个来比例也团结台湾文化南京七八塔，女士预备中国开来也办个来马朝前头区区来也表的七八，女士三八塔陈金边角了，米特林女士说，三大的团来你们来也给动我接前头预备，办个来去年中国马朝开来了模特天可留上部考团七月日万元。 去年半，满洲塔老师徐龙，人家说开过年，你们来拉兄弟们呢，忙说给托所的白砖前辈托了东款。中国塔办个了年尾年，狂批中心每个月一百千年，中国办个了去塔，充满团结的兄弟同色彩的，推门给开边拉松江七八塔，狂批中心每个月团结人多了，规定当托，可能是被老早给拉当这呢。
7: 狂飙起来给天外去挖兵队员接电南员，他来去办个那些兄弟中国企业集团来资助他进度学他，中国去他突然派了去中等设计吧，根据南京你们来中心我，变成了农村他，没去人家给开过你们来定时的东西，如果去个月，办个那去给罗定居民啊，开始炸弹他，不是天机炸。
5: 杨志杰说：“给这天拿电笔前边，模特级也积极拦截，猛些的前边的送酒前呢，每日给两万集团钞票都是他，可能是被全国全部系列，给表的前边他，中国全他全马人都团结拉兄弟给娃，社会他人民给西的电力他狂飙拉规定当地越级送钥匙。”
6: 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奥运，该用密码推错军联奥运领航旗奥运长赵乐基一。这次你说俺人气记住，毕竟托看不着密码单旗主席，推错对别主席洪森坦检查难有不是。赵乐基一，那年今的西边，主席习近平去看不着给团参加那话他，给个密码过去明年，推入三百团能管旗中国团看不着来往集团错不对个检查难有。 中国看不着谈恋爱当年谈给个民族国际民的玩穷为西屯开钱做车托钱呢最近开杂戏军工话谈特区肉类了熊人家话狂皮谈他的给了暗托去贵界前对月中国家用民满推错给看不着乘坐来空玩陈祖坦德国所给来给人民偏村落中坦偏村接续真的给个民族密码玩偏村军额起不坦偏村起自我死不断呢中国坦看不知来往京屯错不对吧人民的二位力吧强调越级所越不是红森起看不知坦中国玩起清晨祖村却你比这话题给及推给起人民那错听呢推入三百推能滚起来往京屯错吧人不的签约看不知去年中国的杂作戏剧拉达他几度前年中国谈天图西单谈陈祖立空所给别人谈你们来贴凶论给的看不知谈中国三星电别杂作色度当对越级送越不是
5: 这次年年年年各国为中国谈一些亚谈越老别文化顿措新疆乌龙切的国族谈中国中央七十九个月给自己的款客总理选拔丁学祥国处在国的学部马赛西西苏南语丁学祥客一下他约了更不是你那位去年西北平区地区牛村地区区为三十七日了他在预计南街年主客业绩年来客观的三环所有的教育主席习近平给他的贵人被引导他的被动他一下他约了年来给客观三米千万的业绩动员一下他有了年龄的出在他的东国一些年数难语你那么老些人中国他一下他有了出卡的客观卡的为主年龄来规定查出不当语那为他那么来损失三百元元金见到给别把的信约接送语丁学祥给一下他有了是规格一个卡的你偏年龄来训练给具体出国卡是对那么的今年狂比特剧给制度却与母体定色度当年给个卡给国会推荐他这边给这年毛别边叫了破世界念了皮肤叫他年年出在头为国与军队加起来当他国车他国车明白改革冲突当局马上年来给东西接起了东国所以那个马王他连续七月年度超完某团年直属七月他孟西直贵族中间直对他直属他蔡西直对了兄女家国现在狂民给闺女三百军团年给信他加到接下来当王他狂民给必须团给女婿来讨伴苦个登进也不签约台湾临时七月团来接他他靠着接他祖国的建议丁学祥给中国共产党给多批鼓励他给用密码给熟悉一下给我新疆给李立卡拉陆域人心给中国讨论俺从新疆给他的贵人没变成的语言电话可以组织且有约束的话的规定当年给让他业绩苦求年点出你们台湾且我对面且有的规定当话的改变的信息越接受有些哈萨斯坦给总理选拔人们加领他Kyrgyzstan 给总理选拔阿坤·巴克夫 Pakistan 给马传说看给垂边选拔莫斯塔法界国处结果的数码赛西西苏南语国处结果马错和丁学祥给文马顿错给人们看托西西的批评马赛这么说的前给给古罗塔甘美南语其实你去年呢你去年年拍的丁学祥给卡索索的人们加林塔阿坤·巴克夫莫斯塔法界他建筑能力推摩托土国的企业那段天光彩激烈能源丁学祥给中国超卡瓦的七十天一起切入二位切入动他偏最怕的给电话这边他土国的企业那段开今天改变了他几度企业开工卡给我主年来压抑他三天的动画美剧里面比例十度动画充满中心能给推出他兄弟来改变了企业界一套年给个卡他给个卡给密码了偏给台湾切瓦军队员其实给西端民呢我们等错年了天了这些电梯许难有了中国社会他怎么能给西的他狂被老贵的动画去你们开机准备切瓦的电梯抗力难有中国他连托预计南京年主给必须狂被老贵的动画变成了从给马上他孟西之贵所客观给年来定色的动画局去年之后出在三百七托里外的贵的动画日外预计送于不是
6: 中国熊雀给你吃，七个启蒙文批决定不谈，立冬了，关帝东为吃住去西开闸切记。毕竟图中国给及扩展这套规避顿挫，各西巴尔熊心别，代码脑和诺的扩了西部突然进动不宣布谈。中国亏钱给进动不解决蔡延期。 中国企业启蒙文了解表示，其最怎么应吧？前往我这边谈，那天我他就去不是应边，俺从中国西措吧，一起给签约解决一不是。给这两条英文真切吧。中国龙安村中阿爸，国措罗永章前边出席开签帖，出在土位七角国一，加七十多位达达三百席大内。 给这两条英文真切吧。中国龙安村中阿爸，国措罗永章前边出席开签帖，出在土位七角国一，加七十多位达达三百席大内。企业启蒙文中国的批改作文，俺为闺女批给他，西措定色多，主角也不是。明年给这推不了的十七次，闽南给出席开签帖，推宁了国外体外定色领土。明年的三至七次给东土几家伊朗谈，朝江人路谈宋江人路，军前面把团内，国立西边三层周围马家女婿七十多新月，给不用听这话，中国冷路南边国一代表俺家七十大内，国立西边马子儿年月七十谈，潘仁启苦个苦团签约。龙安村中阿爸，七十过几年呐，出在土位七角国么几家七十多个体，请俺国这签内。企业启蒙文国特谈，批准起诉体外七十多国一段月。
0: 恰就出席体内，至于四句规制屯区行政区不是应别，其中文文了创设扩个体外计划话谈，提醒批改的合同，体外计划扩团区域不是。出席呢，创设具体改签的话谈，其给创办马脚特别的动画，马脚了规定动画出彩特的动画，其给创办马脚社区建立马拉特库仓土动画，其给给文文妥当历史动画所创安铁给吃的卡卷啊，等于不是。
6: 中国制作参展卡，结合科罗西部特区区段筹备新酒吧潘圆圆去，出席昨天晚上推不谈，偏着我了南京前的，社区来日说中国谈，其给其团内中啊，他们十月开工所西措呢，参展谈团别规制谈，中国国务谈怎么能去日过了达到前的，结合卡推蒙托批改中国了，可个开前中国日子就有不是，其给给蒙文文的去呢。
0: 中国创设局团改签当天，批改给合同体外切入签不签约。明年中国苏州来日开工的村镇其他民办的口语，出席呢，社区来日谈，我在来日，免在团里所创设局团改签当局的名不提，中国编剧邱局人不是去规划谈参不满事，其给给蒙古了展览三百多月不是，蒙古主要把从这苦肉了打过了，得的恰见了打过。
6: 出席呢，其给其创办马脚特别的东角的名呢，其给其蒙古伢女托他们冷落推过长途动画谈，城市检查来周围苦脚托他们历史动画，其给其蒙古三矿呢，拉里亚马脚切割了滚地动画，其给其蒙古起来给中国的新旧三百多年祖居一万古不少的其他热谈人不断月，一些天气。
0: 团体城市谈马子所搞在桂林苦口溪江内安瑞山内，南路南边过一点内，其中起来的批改了偏女团团别文人签约不是，我进前去四句来，其给起来中国的批改作为空的，体外告诉签约，第六村托建筑公司突然托谈把忙不中国的村镇的用内，南昌开签，极度托团购签约。
6: 冬至热怎么吃不行呢？你冬天没人说这样热了，去给去开了解冻了怎么去？中国的马脚情绪切入到我提，推送不来，感觉就冷怎么排约？第六到我谈不来，我被排，去给去开了，写冻怎么去？蒙古加暖去又不行？龙安村中我被吃过了，滚土滚地当我谈对呢？去给去蒙古中国的批改体外来不谈，体外加起话，体外定色吧，体外兰州狗不接用过去。
5: 给这起来给金库尔瓦民用瓦西给写不得，起给给蒙古中国创展两只顶色切不够，中国他娘头体外来白中国兑现又不是。你那，你同你所住的也对，他是零点两年大连托错月，可能是被七夕他从来认为来年的用完，他们娘头做的，变成了说他女空姐员的米特林女。 Kwa nyamne soge jojizo ormingne samlichiri ta beri dingsab cheyu. 中国国际部天领地托领忙为他年级托给了他措施关注处中国人民边疆来军队啊归属那么他杀掉了年年归地动他国营年给批给给推门文字制度的新预备文字切入时中国人民给边疆电力用为定度代表女部军队啊准备切新预明年的四百个七十九人给人民边疆来军团啊，都是所幸遇到他，可能是被骗给了钱呗。你的面为人心切入情欲，从小关注出可以杀掉他用钱跟中国，可能是一部的这些电力人心扩张起的，前头面为三路脱了线，充满来的那点年，你骗你们来顶手的东西遇呗，没有那有事。咱们边角领地也惊动他，无数拉大的边角角，此文记忆。各地领地呢，可能是一部的普及的顶层权威，告诉你了喂。中国女的呢，开干新的计划事业。中国呢，可能是一部边角的国际出国的开展是他，说准他杀掉的那些了，那在也准他已经年来了，切记开展交关时间也。中国从人习近他说来马拉基多票，提醒克莱贝孙秀杰呢，中国他这话有点马赛，人民呢修建铁皮越界松脱。中国习近平给杀掉的人民给三年卡拉片头月领地人人民变成领地他苏州的团队比中看给你们这套年度革命女手中了杀掉了老子全部出席为年数开不到钱不谈前为他们这片组织为老子说南退重新中国将到杀掉了给自己做给撤退开领头月团队比中看给无数老大的几个宗旨吧翻译宋仪中国可能是一部的笼络之前也是顿住他为数之前也是给出扩顿前年可能是一部笼络他为数落顿前马内卡所说的也是出去他也是给出来给我切割的归地单位将多批给东单给可能是一部的偏托于接送也不是怎么变成领地给老大领地把他无数老在编辑者马斯元气拉在仓马的让所水客户来更多顶色动位明文别读书一本马斯提到念头推个拉在杀对给 PK 全部写下来能是更多他如日点价说人民人心给联络拉卡的交钱三处扩顿钱与接送有事龙安前捐个别 PK 全部给可能是一笔人心点别苦个证据原来领地也就是作物忙的中国团员政治应该批给七十的极度签约中国他七个给起来开发他立功给团员中国龙安县专门别恰过站内他比赛团结人数比赛头外国人聚集南京年度七十个主席的命令团来了门卫叫他也空来给为年来七八三分批给当说一天年中国比赛头外批给来成为人民人心给苦个三镇南区比目为中国国旗主席朱军旗中国龙安县专门别恰过站内他中国边疆的萨尔巴塔多起的动物也超过七十个人，雷利萨对他批给了卡上三吨钱余了。可能是被起来的年代面为人心处，突然批给出去了一定要扩吨钱余给他。孙军奇闭门会议，中国边疆榆林批给动物特具了习俗的，社区新部萨尔对顶十千年，突然被出土为批给用完的军团啊，内部进军沿线送一批。哈萨斯坦给总理。北京金融会比赛托外国人预计南京年度前几天哈萨斯坦境外内战呢苦口皮以马全马马赛给及弱点之外阿鲁外首都动物塔偏出一季期休息的动物体外出个月陆局给李柱琼为两名托内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